0: 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那么白海豚昨天是二次登陆了浙江沿海，受到它的外围影响，今天我省阴有阵雨或雷雨，我省的西南部地区会有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的天气。最高温度西北部地区是31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7度。南京今天暴雨，部分点位有大暴雨，24到28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今天的这个雨会下得比较大，而且还伴随有大风，会对大家的出行有所影响。如果此时此刻你已经出门了，在早高峰行驶的路上，请大家不要太着急，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务必保持一个良好平静的心态啊！不要急着赶路啊，安全行驶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插播一则广告。有便秘困扰的朋友呢，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呢，现在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啊！如果您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便秘问题困扰的，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8.8元，您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便秘的问题呢，比较困扰人，因为它有可能会反复啊，吃了管用，不吃呢一点也不起作用，然后用的量就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那么有这些困扰的，可以试一试华夏鲜宝，它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不但能排，更能养。8.8元，现在您可以直接体验到的是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还包邮。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我们还是来关注到有关于白海豚
2: 竹条登船进行宣传检查集装箱船舶的一个绑搭系固的情况。我们提前协调一艘电煤运输船提前进江，做好电煤保供。
3: 南通市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安排维保单位对闸站的机电设备、备用电源等进行全方位的维护保养。南通市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运行组副组长万延森：
4: 我们闸管所提前预降内河水位，把内河水位都预降到2米左右，然后加强各闸站的24小时巡查和值班人手，加强江堤的巡查以及江堤的巡查次数。我们目前主要关注在强降雨情况下内河的水位，以及是否会有内涝的风险，还有长江江堤的安全，重点关注是否有管涌啊、裂缝啊之类的。
3: 苏州绿化住建部门还针对古树名木、行道绿植、街巷绿地开展安全排查，及时加固树木，清理隐患。苏州太平山风景名胜区工作人员说：
5: 钢管直立支撑，然后包括像我们台风天来临前做的一些临时性的加固绳索牵拉，我们形成了一个35人左右的一个备勤工作人员小组，每天会有这样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轮番的巡视，研判一些古树有没有风险，然后如果发现有风险点，比如说有飘枝过长，或者就是说有垂落的这个枯枝，会及时的把它处理掉。
3: 苏州市姑苏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
6: 保持24小时待命，我们同时加强了平江路、干江路等重点区域的一个巡查力度，一旦发现有树木倒伏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安排抢险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应急抢险处置。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影响江苏，全省多地迎来强风暴雨，苏南东部沿海及淮北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闻风而动，提前启动防台风预警响应，全面守牢电网安全生命线。我们来听听记者刘雨薇的采访。
7: 抢在台风到来前，一场覆盖全省的隐患排查与设备加固行动已基本完成。截至目前，国网江苏电力累计开展变电站巡视超2700次，输配电线路巡视近3000条次，清理树障1.9万多棵，清理通道异物及变电站周边隐患6400多处。国网江苏电力还全力推进涉水涉田干塔防风加固，全省超5000座地下站房防汛排查到位，防汛物资
0: 高端智能按摩仪，这是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您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8: 从它的影响来看呢，在9号的夜间到10号这段时间里面，就是受台风

0: 这个影响，我们省的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这个天气。
1: 我们是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2: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周一早上的8:1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我们新闻早高峰节目呢，现在已经推出了我们自己节目组的企业微信啊，早有新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添加我们呢？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因为今后呢，我们会用像选新闻一样的标准来为大家挑选我们日常当中生活里也会使用到的好物啊，以这个更实惠的价格来推荐给大家。那大家可以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啊，先添加微信成为好友。我们的推荐呢，您觉得好的，您觉得平时生活当中用得上的，您就可以来自己下单来试试看啊。如果您不喜欢，那也无所谓啊，你可以先来添加这个早有新意。这样的话，以后如果有我们给您推荐合适的啊，您就可以第一眼看到了。那添加的方式呢，是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在对话框里回复一个关键字早，早上好的早，早晨的早，就回复一个字早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就会收到一张专属的海报，海报上呢就有二维码，你扫码识别就可以了，还是非常简单的啊。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在用的一款面膜啊，叫波麦胶1000+ppm 麦角硫因面膜啊。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尤其是女性吧，肯定都有贴面膜的习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护肤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你每天护肤清洁呀，然后做防晒呀，做这个保养啊，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光日常的涂抹可能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这个面膜式的短时间的这种精华类的渗透进你的皮肤。因为日常防晒的重要性大家已经知道了，防晒呢防紫外线，可是你挡不住已经钻进皮肤里的氧化损伤，再加上你说现代人有几个不熬夜的，不加班的，还有几个不对着电脑或者是手机屏幕的，长时间的面对这些光照啊，这些自由基的产生啊，皮肤的氧化都会加速衰老。所以我们需要用面膜啊，需要用面膜。面膜呢，它可以帮助你来做肌，你不需要我再多介绍了，那你就直接冲着今天的优惠的机制，你可以下单199元五盒的这个机制。那如果说你没有用过，你想试试看啊，那你就下单99元，你可以带走的是两盒，这是日常价的1/2都不到了啊，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夏天嘛，传统分户空调使用率也比较高，能耗高，噪音大，它也还会加剧城市热岛效应。那江苏徐州、常州、苏州三地现在也是在因地制宜，盘活废弃矿井、再生中水、城市综合能源等绿色资源，来打造可落地、惠民生、低排放的集中供冷模式。哎，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6: 在一众供冷项目中，徐州矿井水集中供冷是极具特色的资源转型。

0: 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1: 这份清凉源自当地官亭的卧牛山废弃煤厂，井下巷道积水常年恒温19度，是天然优质冷源。徐矿热力联合深地科学与工程鱼龙湖实验室创新研发供冷技术，复用小区原有的地暖管网，实现夏季辐射供冷，冬季热泵供暖，真正让矿山黑色遗产变身绿色民生资源。取冷之后的矿井水全部回注井下，全程不破坏地下水生态环境。徐矿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2: 都需要辅酶 Q 十来参与能量提供，但是人体自身产生的辅酶 Q 十会在25岁达到顶峰。
3: 早点来，
4: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
5: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下举办的全球首个以核科学为主题的国际青少年奥林匹克赛事，旨在激发青少年对核科学的兴趣，促进国际青少年交流，引导更多青少年投身核科学与核技术领域。该赛事创办于2024年，本届比赛为第3届，共有来自19个国家的代表队参赛。本届赛事为期8天，设置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内容涵盖核物理、辐射防护、核燃料等多个学科方向。中国代表队领队、中核集团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副总经济师、中国原子能出版社社长王鹏说，未来我们将持续加强核科学知识普及，引导更多优秀青少年了解核、理解核、参与核。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有便秘困扰的听众推荐了8块8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还没有参加的呢，抓住机会，活动体验到月底结束，今天打电话，今天就可以给您发货，电话呢是400-100-7897。如果您以前也用过一些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的，用量越来越大的，依赖性越来越强，那你可以试一试华夏鲜宝，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8块8现在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可以直接体验到的是一整瓶的华夏鲜宝，而且还包邮，体验活动到月底结束。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6: 送灵芝啦！长白山整朵灵芝礼盒免费赠送，营养屋辅酶 Q 十818活动，818元到手整整10大瓶，再送长白山整朵灵芝礼盒，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补心补气就在这个818元到手整整10瓶，还有一个长白山灵芝礼盒，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好精。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9: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5: 早上的8:4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大家有没有添加我们新闻早高峰节目组的微信呢？如果没有的话，欢迎你来添加我们，成为我们新闻早高峰节目组早有心意的好友啊，微信好友。那么大家现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在对话框里回复一下关键字早晨的早啊，早晨的早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收到一张有二维码的海报，识别海报上的二维码就可以添加我们新闻早高峰的官方微信，

0: 饶有新意啊。那接下来我们会节目组平时选用的一些好物呢，会给大家有一个推荐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节目组精选的面膜，不管是男同胞还是女同胞都要用面膜啊，都要用面膜啊，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的皮肤能够变得更加的水润，更加的蓬弹。你现在日照光晒那么强，而且我们每天你说对着电脑对着手机的时间，大家不要看说这手机就那么点光亮，那个光线对你的皮肤的这种刺啊，这种伤害是很大的。长久以往，伊朗当前面临的各项挑战，包括民生需求、伊朗所遭遇的持续不断的侵略战争、未来前景、军事发展以及与外国伙伴的经济合作。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昨天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今年3月，穆杰塔巴任命71岁的雷扎伊为军事顾问。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雷扎伊多次强硬发声。当地时间8号，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尽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方面予以了强烈谴责，称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商业航运安全，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无条件重新开放。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正在就新通航机制谈判。随着冲突持续，海湾国家正在承受越来越直接的安全和经济压力，其外交与安全诉求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央台驻阿联酋记者江浩宇的观察。
1: 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4艘船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8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75%。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库容鉴定，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建立临时航道等通航机制展开紧急谈判。阿曼的深度斡旋表明，海湾国家正迫切希望将地区关键航道的管控权重新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但伊朗伊斯兰
0: 纠答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近日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不过裁决将会暂缓14天执行，以便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2: 据报道，上诉法院当天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初步禁令。在投票中占多数的法官在意见书中强调，本案的关键在于白宫是否进行改造应该由美国国会来决定，而不是由行政部门自行其事。同时，这项暂停令并不是永久禁止施工，只是在诉讼期间以及白宫获得国会批准之前暂停地面以上的工程。面对上诉法院裁决，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帖回应，称计划建造的宴会厅其实是一个军事中心，集防空洞、医疗设施、反无人机和反导弹防护措施于一体。他斥责该裁决骇人听闻，而且是出于政治动机，让他本人、其他白宫官员及访客都面临遭受攻击的风险。去年7月底，白宫方面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算数亿美元，计划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扩建后，宴会厅面积8300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然而去年10月，为了给宴会厅腾出空间，特朗普政府拆除了白宫东翼部分建筑，引发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反对。该组织去年年底提起诉讼，今年3月底法官下令暂停项目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提起上诉。4月，法官延长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特朗普对该裁决猛烈抨击，美国政府再次提起上诉。
0: 今天早上为大家送上的资讯早餐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我是侯真，要代表我们的编辑卫青、顾昭云、徐一之，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节目啊，另外也邀请大家来添加我们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微信，早有新意啊，这是我们的节目组的微信，大家现在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对话框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早上好的早，然后就可以收到我们节目组微信的这个二维码

0: 我们再来看看啊，花开富贵的时候，王老师你好，周一快乐，在南京收听收看你的节目。192尾号是8146这位朋友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政令畅通说全省今天有雨，建议大家出门带。
1: 这矛盾有三个。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路穿过一片那个林地。
0: 林地。
1: 对，它是租的、租的老百姓的地，然后塞的绿化。
0: 谁租的老百姓的地做的绿化？
1: 有一个人叫朱家龙嘛。
0: 就是有一个租户，对吧？
1: 对。他呢，那个我们道路穿过的那个红线内的苗木呢，该赔偿的已经赔了。但是因为穿过嘛，他就要求把他这一片整个的林地，大概是40几亩，他要整个的林地，他要征收。
0: 要谁来征收呢？
1: 因为我们是平台公司嘛，我们相当于我们要出资征收，但是这个征收的主体是大中街道来实施。
0: 就是大中街道来征收，你们出资，是这个关系，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是这里面这个关系，比如说是你们出资方有问题，还是大中街道收购方有问题呢？
1: 他要求全部征收，我们就没有。
0: 他要求全部征收了，是吧？
1: 对。哎，我们红线内的，我该我。
0: 就是现在红线内的已经征收了。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看看我们今天给您安排了什么呢？八月瓜果飘香，我省桃、梨、葡萄、西瓜等各类时令鲜果纷纷上市了，果农们这时候呢可忙了，线上线下火力全开搞销售。种苗是蔬菜生产的头道关口，那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我省秋季蔬菜育苗生产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南京陆河的蔬果它坐着公交进城，而聚荣农产品呢是搭着地铁进南京啊，这
1: 帮助我们的果农，帮助他们一起来销售，一起来采购嘛。
2: 凌晨五点，晋江市西来镇永春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梨园里，果农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采摘工作。由于翠冠梨皮薄肉嫩，对温度变化极为敏感，为避免高温时段采摘阳光直射导致果实内部水分流失、口感发绵、甜度下降等情况，必须在早晨八点前完成采摘。
3: 在这个期间必须把今天一天的量把它采回来，它这个果子的水分啊、甜度啊都相当到位的，保证我们出去的每个梨子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
2: 据了解，该合作社今年共种植了15亩翠冠梨，预计每亩可收获梨果1500斤。凭借优良的品质，这些梨子主要通过与企事业单位合作，作为员工福利进行销售，目前订单充足。而在晋江市如来家庭农场，刚采摘下来的翠冠梨根据大小、色泽进行细致挑选与分类，农场还配备了现代化的专业冷藏设施。
4: 我农场第一时间把摘下来的翠冠梨进行分拣，把品质好的果子送入冷库保鲜，确保产品流入市场上的质量。
2: 该农场今年翠冠梨种植面积达60亩，预计亩产量可达2000多斤，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销售势头良好。
5: 走进盐都区张庄街道集体葡萄农场的标准化设施大棚，绿意盎然的藤蔓层层缠绕，一串串黑紫透亮的夏黑葡萄挂满枝头，厚厚的天然果粉包裹着饱满果粒，馥郁果香扑面而来。果农们穿梭棚间，小心翼翼地采摘鲜果，精细分拣装箱，有条不紊地开展采收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6: 今年我们农场的夏黑已经开始正式销售了，今年夏黑大概能产个7万多斤，能有个20天的采摘期。今年我们还和浙江嘉兴的水果批发商签订了直供协议，果子可以直发嘉兴。
5: 精准的订单直供模式省去了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葡萄外销效率与市场竞争力。农场科学规划品种布局，通过早中晚熟葡萄品种梯度种植，实现错峰采收、分期上市，有效拉长产业链，提升经济效益。当前夏黑葡萄产销两旺，后续优质品种也即将迎来采摘期。
6: 目前我们的飓风、阳光玫瑰还有大概10天左右就可以上市了，近期日照强烈，现在主要就是在等果子脱酸、糖分达标。今年我们集体农场总利润可达100万元。
5: 小小葡萄硕果富民，近年来张庄街道立足本土农业资源优势，把葡萄产业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品牌化打造、多元化销售，持续补齐农业发展短板，不断提升特色农业产品附加值。特色葡萄产业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更走出了一条特色化、规模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为乡村全面振兴源源不断注入甜蜜活力。
0: 看到各地瓜

0: 果丰收的场景啊，听到他们喜悦的声音，真的是也打心眼里替他们高兴啊，也希望呢能够卖上个好价钱。最近呢，连日来的高温少雨啊，导致呢土壤湿伤加快。那么这个时候呢，田间很多作物呢，真的是都晒蔫了啊。它不跟人一样，它也怕热呀，它晒多了它也会失水呀，对不对？所以想问问大家，你们家的农作物现在怎么样啊？有没有晒蔫了呢？比如说现在正处于抽穗扬花、灌浆结实关键期的水稻啊，它生长就面临着较大的压力。那面对风险，无锡的保险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深入田间地头，围绕风险减量、现场勘查、理赔兑付等些环节进行强化保障，积极发挥农业保险的保护伞作用。我们来听报道。
1: 当前正值水稻产量形成的重要阶段，持续高温干旱使得部分田块出现缺水、萎蔫、长势受阻等情况。对此，无锡人保财险迅速启动防灾减损专项行动，主动对接惠山区洛社镇、江阴长津镇和南闸街道关西村等重点乡镇，并邀请农业专家深入一线，为农户提供田间管理和高温应对技术指导。
2: 目前呢，这个水稻呢属于生长这个中期，现在是要以控苗为主，然后就是第二个措施呢就是控肥，就最后就是到穗肥的时候就是可以争取早施。
1: 在做好田间指导的同时，无锡人保财险依托农业保险服务网络，及时向农户发布高温预警信息和防灾提示，同时提前部署勘查人员和设备资源，完善高温热害应急预案，确保一旦触发赔付条件，能够迅速响应，快速到位。
3: 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连续3天的话，我们就会开始进行理赔。然后随着这个连续天数的增加，我们它这个赔付比例还会越来越高。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所以呢，对于靠天吃饭的农业来说，有了农业保险之后啊，真的是心里踏实了很多。也希望各地的保险公司都能够在这个时候主动靠前服务。种苗呢是蔬菜生产的头道关口，更是稳产保供的基础支撑。眼下呢正值秋菜育苗的关键时期，持续高温天气给秋季蔬菜育苗生产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那我省育苗基地

0: 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农学小课堂，这个呢要从我身边的事儿说起啊。最近呢我嗓子不是一直不太给力嘛啊，所以呢我基本上每周都要到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去针灸一下。哎，走出地铁口，我就看到啊省中医院门口有个宣传牌，上面写着道地药材还是省中好。哎，当时我就纳闷了啊，我说咱们平时聊天不都习惯说，哎，什么这家店的味道很地道啊，都说地道啊，或者说这个人很地道，这个方言听起来很地道，我们都习惯说地道。哎，为啥一个正经的大医院非要写成道地呢？啊，是不是工作人员写错了呢？哎，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地道，地道它是一个万能的夸奖词啊。说到什么小吃啊、方言啊等等，我们会随口一说，哎呀真地道，真好啊，是吧？意思就是很正宗，不假，靠谱啊。但是呢中药啊它是有历史讲究的，官方学名必须是道地药，从中做宣传广告啊。好，那么今天在这里科普了这样一个小常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样的小知识能够跟你身边的朋友说一说，传播开去。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申奇下乡去。
1: 好，跟着申奇下乡去。最近呢，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的蛇村作为农旅融合型乡村成功入选，成为江苏省仅有的两个，南京市唯一的上榜村落。从过去尘土漫天的矿山村到如今的小店林立，这蛇村究竟是如何通过小店经济来激活乡村振兴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共同走进这座古村，探寻其蝶变的密码。
2: 驾车驶出南京主城区，沿山路蜿蜒30余公里，江宁区蛇村便在青山环抱中豁然显现。如今的蛇村常年游人如织，小店烟火升腾，可谁能想到其前身竟是个尘土漫天的矿山村。
3: 我们蛇村嘛，以前是靠开采石头为主的，那时候嘛是晴天一身灰，是雨天呢是一身泥。现在就是采石场关闭以后嘛，我们现在逐步的以旅游为主，周边啊就是绿化也起来了，各方面环境也变好了，所以现在跟以前变化非常。

0: 形成的。
1: 2016年前后，蛇村被划入生态保护区，境内矿山全部关停，开启了生态修复与产业重构的探索之路。
2: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富绿矿山，垦荒修路，提升基础设施，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文化铸痕做生里子，坚持修旧如旧，保护明清古建筑群，挖掘历史文脉，同时通过文艺赋美乡村引入墙绘艺术、非遗体验等，让古村焕发新活力。
1: 生态底色有了，文化底蕴厚了，产业的种子自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从过去的无人问津，到首家村咖飘出的第一缕醇香，再到百家特色小店竞相绽放，近年来蛇村构建起了咖啡加古建、田园、文创、非遗的多元场景，并将小店业态从单一的村咖延伸至了特色餐饮、手工文创、民宿等全链条文旅服务网络。截至目前，蛇村累计引入各类特色业态小店153家，2025年蛇村接待游客达70万人次，
3: 比我上一次来好玩多了。
4: 搬了很多店，之前有没见过一些咖啡店什么东西的，之前全都是一些餐厅，然后现在不太一样了，
3: 挺方便的。我们坐地铁然后打车的，下地铁打车
4: 加在一起1个小时吧，其实挺近的。
1: 发展的最终落点是让每一位村民都享受红利。据统计，蛇村的社区集体经营性收入已从2020年的197.3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近700万元。此外，通过资产盘活与业态培育，村民累计房屋

0: 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1: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一只，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1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0: 拿了整点后20名，然后呢就有点迟疑，所以我
1: 嗯。
0: 就在途虎 APP 的那个在线跟他们客服确认他们的活动规则，然后客服呢就明确告诉我必须取，我是晚上8点参加活动的，就是整8点00分01秒及以后的订单才算有效。
1: 就是8点过后，就8点01秒是这意思吧？
0: 对，01秒及以后的订单才算有效，才有资格
1: 就
0: 参
1: 才
0: 加
1: 能
0: 这
1: 够
0: 个
1: 参
0: 活
1: 加
0: 动。
1: 抽奖是吧？
0: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按照这个客服的指引，然后在晚上就准时参加了活动。然后在近期他公布了名单的时候，就变成了全部变成了是整点8点0分0秒的订单。
1: 就是中奖的都是整点的，是吗？
0: 对的，对的，就是跟他们，途虎官方给的那个活动规则跟实际公布的名单是矛盾的。
1: 也就是说，你看了这个途虎 APP 有这样的一个，消费，然后
0: 你们明确客服回复我是要取8点整整0分01秒及以后的订单才有效，但是实际上你们现在公布的订单全部是8点0分0秒的，这个事情我有跟你们反馈过了，然后你们现在是怎么处理的？
1: 上面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请工作人员，场外工作人员提供一下陈先生的订单啊。当然，在陈先生许可的情况之下啊。好，有没有查到这位客服？
2: 好，稍等。
1: 好。您看看有没有查到？查到订单，可以通过陈先生的手机号来查询一下他的
2: 对，
1: 订单
2: 有查
1: 情
2: 询
1: 况。
2: 到一个订单，
1: 查询
2: 应
1: 到
2: 该
1: 了。
2: 当时对客户是在6月18日的晚上8点零分01秒下
1: 零
2: 单的。
1: 分零一秒，对，
2: 对，
1: 结果就没有中奖是吧？
2: 对，实际我们
1: 但是
2: 公
1: 你
2: 布
1: 们的
2: 的
1: 中
2: 那
1: 奖，
2: 是，
1: 中奖人都是整八点是吧？中
2: 对，
1: 奖
2: 基
1: 名
2: 本上
1: 单，
2: 是8点整，对，
1: 对，
2: 就是0分0秒。
1: 就8点0分0秒，就8点整，对吧？
2: 对对对，
1: 好，那也就一
2: 然
1: 秒之
2: 后。
1: 差。
2: 对，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他的公布的名单核实了一下，这个客户呢，他是第22名下单的客户，然后不在我们这个前20名的名单范围之内。
1: 这位客服工作人员，今天我们沟通的是对于你们这样的一个，整点抽奖的一个规则问题。因为陈先生说了，说前期在抽奖之前跟你们客服沟通过，你们客服说是8点01秒才可以，结果中奖的都是8点01秒之前的8点整的。就为什么这个客服讲的规则跟实际最后中奖的规则不一样？
2: 这个确实是我们机械客服应该是设置回答的有误，然后这个我们也是跟客户表达歉意，我们也会给客户呢赠送一张我们途虎的一个消费的e 卡，也希望客户能够继续支持我们。
1: 好，把陈先生电话接进来。陈先生在线吗？把南通市民陈先生电话接进直播室。陈先生在线吗？
0: 再见。
1: 好，刚刚我跟客服的对话，你有没有听到？
0: 听到。
1: 我想问一下，就当时你跟那个客服聊天，他是机器人客服吗？是 AI 吗？
0: 我没法确认，因为他所有的那个，我不认为是机器人，他们现在做推荐。
1: 就是其实我们消费者在跟客服对话的时候，我们会分不清吗？我记得
0: 分不
1: 有的
0: 清。
1: 时候在淘宝，你跟客服聊天，它有的时候会显示是机器人客
0: 对，
1: 服，
0: 那
1: 然
0: 个
1: 后
0: 是。
1: 有的还可以转人工客服。我就想了解一下，跟你说8点01秒的这个客服，它是机器人还是人工？
0: 分不清，如果像淘宝、京东，他们会显示机器人客服，然后
1: 对，
0: 是普通客服，他们没有，
1: 没
0: 而
1: 有
0: 且
1: 是
0: 他们，
1: 吧？
0: 对，而且就算机器人，他们也是他们官方的这个问题。
1: 好，我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客服，客服您在吧？
2: 你好，哎，
1: 我
2: 在
1: 就
2: 的。
1: 想问一下啊，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就是现在是确实是智能化给大家带来了方便，但是方便之余，大家也会分不清雾里看花。我就想跟您请教一下，当时跟陈先生说8点01秒的客服到底是 AI 还是人工呢？你们能够还原吗？诉求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认为可能也不是很容易实现啊。好，这位客服在线吗？
2: 在的。
1: 消费者的诉求听到了吗？
2: 有听到，有听到。
1: 对于消费者的诉求，你们能够回应一下吗？
2: 那这
1: 重
2: 边
1: 新
2: 我
1: 开
2: 问
1: 奖，
2: 候一下吧。
1: 消费者的诉求是重新开奖，他需要一次公平、公开、公正的开奖。
2: 明白，就是说按照之前我们的机器人的客服的回答时间重新开讲，对吧？
1: 你们可以直接对话。
0: 对的。
2: 你好，陈先生。就是
0: 对
2: 这
0: 的。
2: 边是需要按照之前机器客服，然后跟您所说的这个时间来重新进行开奖，对吧？
0: 对的，因为刚刚您也说了，我是参与第二三， 23名，如果撇除前面的20名是符合。

0: 实习规则的，那我就是第二名，我是完全符合这个条件的。
1: 也非常理解，因为您这个诉求可能确实暂时无法满足，因为是涉及到其他客户了嘛。因为其他客户他已经是中奖，并且我们也发布了这个就是这个中奖的这个东西了。然后我们后台就已经反馈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是重新拉取了一下那个时间段的中奖名单，然后核实了您这边的话，确实他是在第22名下单的。
0: 对啊，那我第23名如果按照你们这个规则，然后符合规则20名，那我就第二名啊。
1: 是第二十哦，你说按照那个机器人回复的时间对吧？
0: 对呀、啊，那
2: 他如果是按照8:01，他就推断自己应该是第二位获奖的。陈先生，你想表达这个意思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2: 啊，
1: 客户下单的时间应该是8:01，
2: 对，
1: 我是8:01重新拉了一个中奖的名单。
2: 嗯，对于这个消费者的诉求，看来客服你是没有办法。
1: 对，因为它已经涉及到其他用户的一个、
2: 那这样，这位客服，你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像你们的，比如说你们还有这个专员对吧？你们今天客服值班的负责的同志在不在？或者说把这个反映给你们相关的部门的负责的客服好不好？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位客服，您贵姓啊？
1: 就工号就可以了。
2: 工号多少？我来记一下。工号多少？
1: 6129。
2: 1129是吧？
1: 6129。
2: 6129号。
1: 哎，对，
2: 好，您不是智能客服吧？
1: 啊，不是，不是的。
2: 哦，对，因为我们编辑特别提醒我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 AI 聊起来可能跟真人是一样的哈，我也怕自己傻傻的分不清楚，所以跟你确认一下，你是6129号客服对吧？
1: 对对，是。
2: 好，那这样，今天我们省广电总台、江苏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关注这个事儿。
1: 嗯。
2: 那首先，我觉得消费者的这个事情，首先是属实的，对吧？
1: 嗯，对。
2: 而且消费者今天也亮出了他和，售后交流，当然售后是机器人，但是不是机器人，我打个问号啊。总之是你们的售后，这样说是比较准确的，和你们售后沟通了，你们给出的规则跟他实际中奖的规则是不一致的。我觉得你们应该给出一个正面的回应。还有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让消费者知晓，此刻跟你对话的到底是机器人在对话、AI 对话，还是真实的客服工作人员在对话。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种 AI 或者是机器人，但是要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明显的辨识度，不能被误导，您说呢？
1: 对对，是的。
2: 好吧，所以这些问题我希望你们反馈给你们今天你们这个售后啊客服的这个负责的人好吗？
1: 可以，没有问题的。
2: 好吧，然后我们希望下周能够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好不好？
1: 行，那我这边也反馈一下，然后预计30分钟内呢回复。你看到时候我们是回复
2: 三十分钟之内，是三十分钟之内可以给我们节目回复吗？
1: 哦，对，可以的。
2: 好，那这样我们赶紧把电话切出啊，这样我就不浪费他的宝贵时间，我就今天看看在节目54分55分结束的时候，图府官方是不是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来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啊。抖音网友春意盎然说呢，途虎养车抽奖我抽不到。风行航拍说呢，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大厦805说呢，机器人回答是8点以后开始，实际上是8点钟开始，最后差了一秒，机器人犯错了，责任怎么确定 ？AI 机器人回答错了，责任怎么确定？这个其实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稍后我们也问一下律师。用户尾号是0552说，这直播真好，关乎民生。用户尾号是2979说，一句话，机器人客服。玉海说，规则不也是人设置的吗？机器人不也是按人设置的回答的吗？这话讲的就非常有道理，机器人背后是谁呀？还是人在操作呀，对不对？不可能是机器人来操作人工的。我们再来看看啊，春风化雨跟我打招呼，王老师早上好。友友说呢，机器人客服也是公司的客服啊，也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金世元说呢，不管谁回复，责任还是在途虎，本来准备去途虎换轮胎的啊，现在还是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戚畅律师。戚律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刚刚我们的对话您都听了吧，看到了吧？
3: 嗯，都听到了。
2: 好，您看啊，就是这位消费者在下单之前专门确认规则，留存了聊天记录，结果呢开奖的时候平台是另外一套执行的规则。那么电商平台的客服，当然这里面我们就消费者陈先生所言，他判断这个是个 AI 客服，可能是个机器人客服，但是我们也在讨论机器人客服

它也代表着平台给消费者的一个活动的答复，它毕竟后方是平台。那么您看，像这种又是机器人答复，但是操作的规则又没有按照客服所说的来执行，那么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客服不管它是人工的还是AI 客服，它这个聊天的承诺对于平台到底有没有约束力呢？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通过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来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这个大南京 APP 呢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
0: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最新的情况。那么最近呢，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乌克兰南部港口枢纽城市的打击力度。那么在8月5号，俄军对基辅的这次空袭中，按照乌克兰军方所公布的这个消息，俄军呢是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还有4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一共是28枚导弹，但是乌军1枚也没有拦截成功啊！最近几周这样的情况已经屡次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现在的防空弹药，也就是主要是爱国者防空导弹，几乎是完全耗尽了。连日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这个

0: 连续发帖催促美西方伙伴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那么怎么解读现在俄乌冲突出现的这个新情况呢？俄罗斯为什么加大了空袭力度？乌克兰这边为什么防空导弹几乎是完全没有了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俄军近期加大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空袭打击力度目的有哪些呢？
1: 俄军此次针对乌克兰的一些大城市进行打击，选择的目标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首先呢，是要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因为现在呢，乌克兰的空军正处于重建的阶段，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越来越多的 F-16 战斗机，像瑞典也向乌克兰提供了英式战斗机，包括呢法国此前也提供了幻影2000战斗机，现在呢还决定提供阵风战斗机。那乌克兰会使用这些北约的战斗机在实战的状态下进行训练啊，当然了，这种训练其实呢就是直接执行这种作战任务。比如说在乌克兰的后方面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面对俄罗斯巡航导弹攻击的时候，乌克兰空军会出动 F-16 战斗机和英式战斗机，包括呢也会有幻影2000战斗机，那么针对这些处于飞行状态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那么借此呢去提升和强化乌克兰空军飞行员操纵西方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能力。而且呢，现在乌克兰的空军也开始尝试使用这些战斗机飞到靠近前沿的区域去投掷制导炸弹，针对俄军的前沿阵地进行轰炸。那甚至呢，乌方还对外表示说，有一些战斗机还开始针对俄方执行轰炸任务的军用飞机，比如说苏-34战斗轰炸机，也会进行拦截。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双方爆发直接干扰能力的诱饵弹。那目前乌克兰手中比较先进的反导系统就是爱国者。

普举行闭门会谈后曾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等问题。当时泽连斯基对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授权持乐观态度。在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特朗普为什么要变卦呢？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军的爱国者也不够用了，美国和伊朗处于敌对状态，交火时有发生，伊朗对中东美军实施报复，弹道导弹是重要的反击武器，中东美军组织防御作战，持续大量的消耗爱国者拦截弹，早已出现反导弹药不足的情况，如果中东地区的爱国者哑火了，美军将面临更大的伤亡风险。其二呢，美国的军火商产能不足，无力协助乌克兰建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加班加点为美军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甚至在美国陆军的要求下恢复了早已停产的老旧型号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的计划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其三呢，爱国者涉及美国反导核心技术，不会轻易让乌克兰获得。如果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乌克兰获得了生产爱国者

0: 明确的步骤，以此作为加速和扩大双方停战试点区域的前置条件。说白了，现在美国、以色列啊都在向黎巴嫩政府施压，要求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啊。那么怎么看现在黎巴嫩局势的发展？真主党武装愿意放下手里的枪吗？以色列能做到彻底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吗？相关的话题我们和魏老师继续来聊。那么魏老师，请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黎以谈判目前的焦点问题都有哪些呢？
1: 关于黎巴嫩问题的谈判现在已经是出现了分歧和阻力。那么黎巴嫩政府代表啊对外公布了一个信息，说美国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很显然是偏袒以色列的。确实呢外界也是预料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现在的模式是以色列仍然在黎巴嫩的南部啊部署有大量的作战部队，而且呢以色列方面要求黎巴嫩的真主党啊必须呢要开始全面的解除武装。在这种状态下，黎巴嫩政府它是很难做工作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以色列的军队啊仍然驻扎在黎巴嫩的境内，那么事实上呢针对黎的国家主权以及啊相关的这种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已经是产生了非常大的破坏。因为在黎巴嫩民众尤其是黎巴嫩真主党的眼中，以色列的军队它就是占领军，那么它是以一种入侵者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出现的。在这种状态下，黎巴嫩真主党是不太可能啊这个交出武装，或者说呢在一些核心问题上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的。因为一旦在这种状态下黎巴嫩真主党做出了让步，这就相当于向以色列方面屈服低头，黎巴嫩真主党的高层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所以说呢现在黎巴嫩政府方面想要去协调这个难度非常大。那如果以色列方面不撤军，而且呢持续针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这种空袭，或者说呢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那黎巴嫩真主党不仅不会放下武器，甚至呢他还要持续的和在黎国土范围内的以色列军队还要进行留下特别多的这个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但是呢他的这种小股的突击部队针对以色列的啊这种国防军啊构成的伤害是越来越多啊。因为现在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模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他不会派出很多的作战人员和以色列国防军在地面上硬碰硬，因为他知道一定是要吃亏的。那么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办法呢？就是突击小组。这个突击小组有的是啊这个编入了很多的狙击手，在不同的隐蔽的地点针对以色列国防兵，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这个士兵打冷枪。有的突击小组啊主要是使用这种 FPV 无人机，要针对啊他的啊这些班排级的作战力量进行打击，而且呢打击他的哨所。甚至有一些 FPV 无人机啊它飞得比较远，都可以针对啊以色列的这种铁穹系统的发射装置，甚至包括一些岗哨和这种啊监控的系统进行这个打击。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突击小组主要是配备反坦克导弹，专打以色列的装甲作战部队，打他的梅卡瓦坦克，打他的雌虎这个步战车啊，甚至打他的一些这个其他的装甲车辆。那么由于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车上都会有主动防御系统，所以呢你一次发射一枚导弹可能不管用，所以呢黎巴嫩真主党搞出了双联装三联装的反坦克导弹的发射装置。那一个人啊瞄准了目标之后，一辆坦克我同时或者说快速连续的我打两枚导弹，三种模式都不太可能在这个短时间内实现，甚至长时间想要实现这个难度都很大。因为现在黎巴嫩真主党它在黎巴嫩国内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大，而且呢它有一套完善的自主运行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而且外部还有伊朗的这个还有伊朗这样的一个很强有力的盟友。
0: 这个你让黎巴嫩政府军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你搞不好是就是政府军都打不过真主党，对吧？而且呢以色列这也很摆明了呀，就是让你们黎巴嫩内部，哎，我用你就是叫什么，就是我用你们内部的力量消耗你们啊。这个所以以色列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可能想的是比较有技巧性的，但是呢没有那么能轻易实现的啊。那么我们看现在黎以谈判实际上是黎巴嫩政府 跟这个以色列这边在谈，但是真主党是完全被排除在外了。那么真主党现在的立场

0: 原则是什么呢？
1: 首先明确研发和生产，而且呢也有自身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所以在黎巴嫩的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权力架构体系当中，黎巴嫩珍珠党才是这个国家军事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个架构，这样的一个体系，而黎巴嫩政府军的实力呢是比较弱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黎巴嫩珍珠党放弃了武装斗争，或者说呢完全的交出了武器，他在黎巴嫩国内政治格局当中的影响力、话语权和地位肯定就会被大大的削弱，甚至一旦放下武器之后，不排除以色列方面和美国方面他后续可能会翻脸，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针对黎巴嫩珍珠党的高层，是包括一些核心的主要的人员，可能会采取手段比如说逮捕啊，比如说定点清除啊，暗杀，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黎巴嫩珍珠党要保住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空间，要让自身在黎巴嫩国内政治格局当中仍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不可能交枪投降的，也不可能完全的放弃这个武装斗争。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黎巴嫩珍珠党那么他的目标也非常的明确，那么放下武器或者说解除武装，这是以后要探讨的问题。现在的优先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是各方应该共同努力，要阻止以色列军队针对黎巴嫩国土的这样的一个非法的侵占和占领。那么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谈。所以呢黎巴嫩珍珠党他的态度非常的明确，以色列必须先撤军，然后相关的各方才能够在一种正常的状态下去谈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呢，黎巴嫩一直遭到以色列的军事入侵这种空袭，甚至针对首都这个贝鲁特周边的一些黎巴嫩珍珠党高层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他还在不断的进行轰炸，在这种状态下是没有办法谈的。目前来看呢，由于美国他出于和伊朗进行后续谈判的这样的一个需要，针对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和这种打击行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撤军，所以现在以色列只是暂停了他的这种大规模的空袭行动。那么所有的作战部队和空军部队是伺机而动的，随时可以恢复大规模的空袭，随时可以恢复针对黎巴嫩珍珠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打击，而且他的地面作战部队并没有撤离啊。在这种状态下，黎巴嫩珍珠党没有看到以色列他撤军的意愿，也没有看到美国推动谈判的诚意。那么再加上呢，黎巴嫩政府的相关人员已经说了，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可能根本就是不讲道理的，他完全是倾向以色列，偏袒以色列，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谈判进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那黎巴嫩珍珠党在这种状况下他是不可能交出武器装备的，因为以色列撤军这个先决条件都没有实现，后续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的敏感的问题还不具备谈的基础，还不具备谈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0: 那么珍珠党现在面临的压力的确也很大。那么伊朗方面作为珍珠党应该说比较亲密的盟友啊，当然也是背后的支持者，伊朗现在能给黎巴嫩珍珠党哪些帮助呢？魏老师，
1: 黎巴嫩珍珠党呢是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主要重要的盟友之一，针对黎巴嫩珍珠党伊朗它是具备这种支援的能力的，比如说黎巴嫩珍珠党的一些特种部队和突击部队可能都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相关人员培训的，所以黎巴嫩珍珠党它的作战能力比较强，而且很多的武器装备应该也是得到了伊朗方面的援助和这个供应因为黎巴嫩珍珠党它虽然可以生产一些简易的武器装备，但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这个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近程的弹道导弹，那显然不是黎巴嫩珍珠党能够依托于它国内的这些体系能够造得出来的，大概率呢一些比较高端的技术比较复杂的武器装备都是伊朗提供给他的，或者说呢采用这种散件的方式提供给黎巴嫩珍珠党，黎巴嫩珍珠党再进行组装，然后伊朗方面提供人员对他们进行培训，所以黎巴嫩珍珠党的军事体系是在伊朗的。

0: 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云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今天的节目相关的内容先来预告一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最近其实有个热搜啊，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啊，她就讲到自己是高度近视，而且自己是在成年之后居然近视又加深了，而且她还提到说这个眼镜一摘好像听力也不行了，这是怎么回事？那么带着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第二医院眼科苏志彩副主任医师来做解答。那么今天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消化科看镜宝副主任医师，我们要来共同关注到啊，
4: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始。此时暑气未消，梧桐已知秋兴。立秋以轻盈步履踏碎盛夏余烬，在蝉鸣渐息的夜里，为天地绘上第一笔清秋淡墨。立秋，民间有晒秋、秋忙会、秋收互助和秋天娱乐等习俗。此外，还有在立秋这天贴秋膘、咬秋、啃秋等习俗。立秋是由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时期，也是人体阴阳代谢出现阳消阴长的过渡时期，因此秋季养生、精神情志、饮食起居、运动锻炼皆以收养为原则。在饮食上，可适当食用芝麻、糯米、粳米、蜂蜜、枇杷等柔润食物，以怡味生津。在凉风敲至、玉露初凝的立秋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同轻启秋日的门扉，赴一场桂子飘香的秋日之约。
2: 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上线。
3: 那好，各位，接下来热搜上线，我们就会邀请到南京市第二，
5: 也是会有这样的感受，不一定都会，但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这个呢，其实它是一种大脑呢在多器官信息整合的时候，一种资源分配不均衡这样一个现象。这个呢，其实不是一种错觉，但呢，它也不是真的耳朵出现了问题。

0: 那么我们人呢，经常通过最主要的两个通道，一个是视觉通道，一个是这个听觉通道，来接受这个外界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呢，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结构啊，它会将这两个渠道的信息呢整合在一起，形成我们对周围事物的一个整体的感知。那当高度近视的人哈，他呢摘掉眼镜之后呢，他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我们在跟对方交流的时候，会出现看不清对方的一个口型啊、表情啊、手势啊等等一个状态的时候呢，他那个大脑呢会把更多的注意力呢分配给这个视觉系统。我们试图努力的在看清别人的嘴巴在表达一些什么。这个时候呢，分给听觉系统的注意力呢相对减少了，于是我们便有了这种相对性的听觉下降的这种一种感受啊。这个其实不是真的耳朵出现了问题，也不代表听力的受损。我们所以不必过分的担心，这种呢常常见于一些比较高度近视，他确实摘掉眼镜之后，视力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的时候，才会有这种现象。
1: 就是耳朵是没问题的，但是因为你的关注点，你就是又觉得那个人，你又想看清楚他的这种面部表情啊，就是这，你又想看清楚，可是你又看不清楚，然后你还在那儿看，就是你的注意力被大量分配到那儿去了，就是你那个用来听的那个注意力就减少了，是这样子的哦。那其实就是。还是不要让自己发展成那么高度的近视哈。那苏主任想请教您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会有很多的用眼习惯。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就是这个用眼的好的习惯黄金法则。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能不能也梳理梳理，说一说，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是很不好的，而且我们可能是习以为常的，它就是会造成这种视力的下降，或者说对眼睛很不好。
0: 好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在这个门诊的这个接诊病人中呢，常常会有这些，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小习惯，其实呢，它是对我们的眼部健康呢，形成了一些不小的影响啊。就常见的有这四种原因啊，就第一个，尤其是揉眼睛，比较常见的。那么我们在揉眼睛的时候呢，手上的细菌呢，非常容易引发眼表的感染。那么还有一些常年的过敏性结膜炎的病人，因为过敏性结膜炎的病人呢，他表现为眼部的这个痒，那么人呢就会去揉眼睛，他长时间然后又大力的揉搓呢，甚至会导致角膜的一些变薄变形，增加我们散光的度数。如果长期或者更大力的揉搓呢，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致盲性的眼病，比如说圆锥角膜啊什么之类的啊。所以说在这种常年季节性过敏的人群里面呢，还是建议大家要使用一些人工泪液或是抗组胺药来缓解自己眼部的症状，不要一味的痒了就去揉，痒了就去揉啊。我们还是要改变，就是改善自己的症状，努力的让这个生活更健康一些。这是第一点，揉眼睛。再一个呢，还有很多人啊，常常会面临这种情况。我们躺到床上之后呢，觉得一时睡不着，关了灯之后，我再打开手机再刷一会儿视频，觉得很开心。这种关灯之后躺着刷手机啊，是一个很不健康的行为。在那个黑暗的环境下呢，我们瞳孔呢是散大的，这个时候呢，散大的瞳孔之后呢，会防水循环受阻，非常容易诱发急性青光眼的发作。那么同时呢，周围黑的环境呢，与这个屏幕的这个亮度呢，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更会加重了视疲劳甚至干眼症。如果我们就是说躺在床上还是想要看一会儿手机的话，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开床头灯，并且一定要这个少量的短期的去看一会儿，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躺在这个地方刷手机。这是第二点。
1: 好。
0: 第三点，还有一个隐形眼镜的超长佩戴。其实隐形眼镜正常我们青年人佩戴的隐形眼镜呢，是一般佩戴是4个小时的，很多人呢常常佩戴了超过8个小时啊，这样会容易导致角膜上皮的缺损啊，角膜的缺氧啊，会形成角膜炎。是这个样子。
1: 但是你像戴隐，因为我从来不戴隐形眼镜啊，但是戴隐形眼镜它一戴不就得一天吗？早上得戴着，晚上才摘呀，要不然它这一天它怎么弄？它半道是摘下来洗还是要干嘛？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其实建议呢，如果有需要戴隐形眼镜的这一类人群呢，其实建议它是框架眼镜和隐形眼镜的结合去佩戴的。比如说就是有些需要，比如说像你们主持人有的时候需要登台，对吧？可能戴隐形一个是不满
2: 一般到十几年10年左右。当然不是大部分息肉呢，它很多都不是发生癌变。我是说呢，已经发生癌变的，那时候它至少有大概有10年左右吧，平均。
1: 对，所以您讲的这个信息也很重要啊，就是说即便是我们有听众朋友可能是有这种腺瘤性的息肉，也不要太过担心，因为它其中大部分它也不会癌变，即便

0: 便是有癌变的，他要经过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让大家去把它给处理掉啊，把它 给做手术，把它给割掉或者怎么样哈。哎，那想问一下看主任，就是说现在对于息肉的治疗方法，我们常常会听到啊，说去做那个这个胃肠镜啊，可能在这个内镜下有一些就直接把它给割掉了。那但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1: 息肉就是切除，就在胃镜或者肠镜底下把它切除掉。如果小的话呢，就用那个我们叫 IPC， 就是把它烧掉。
0: 烧掉。
1: 大的话就把它切掉。
0: 大一点。
1: 小一点呢，我们叫氩气。这种气体呢，它点火状态下，它达到这个温度比较高。在肠镜底下，它能把那个小息肉直接给烧掉。
0: 就是这个在吸，就是在也是在内镜下，然后去把它烧掉。
1: 对。
0: 哦，然后稍微大一点的，可能就直接把它给切掉，也是在内镜下切掉。
1: 对，也在内镜底下切。如果再大一点，就是大的很厉害，那一种，你比如说那种肉，就是我们内镜底下都很难切呢。那种肉大部分都已经癌变了，那是叫手术呢。
0: 那就是实际上就是他这个做手术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性质可能就不大一样了。
1: 对，有那种。

0: 身体会有一些不适的反应的，或者说这是有反是有这种症状的？
1: 不一定。
0: 嗯，也不一定。
1: 很多我们见到很多病人啊，
0: 嗯，
1: 他就在体检中发现的。
0: 哦。
1: 有，当然有的病人大便习惯改变啊，
0: 嗯，
1: 黑便啊，
0: 嗯，
1: 或者说这个各种不舒服啊，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他没有任何症状，
0: 哦，
1: 那么就常见检查的时候发现，或者说他体检的时候发现了，
0: 哦，
1: 这个就是肿瘤指标增高啊，
0: 嗯，
1: 或者 CT 发现肚子里有占位啊，
0: 嗯，
1: 这时候呢就一度肠镜结果发现里面癌变了，一个大息肉已经癌变了，肠子里面都是啊这个溃烂，
0: 嗯，
1: 出血。
0: 哦，所以您看啊，我刚才讲的，我说应该会有一些那个是我想象当中的。我在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有一样的这样的这种想法哦，就是我们会觉得，哎，已经是到一个这个癌变的情况了，怎么会一点信号没有呢？但是您刚才讲了，就是说有一些会有情况，会有这个征兆，会有信号，我们通过大便颜色啊，包括可能有一些不适，有一些是有的，但是也有一些你要是主观的感受的话，它确实就是没有，但是通过检查就能够发现。
1: 对，
0: 哦，
1: 所以呢要加强这个胃肠镜的检查。
0: 嗯，
1: 在国外呢一般40-50岁啊，
0: 嗯，
1: 他就要求做一次胃肠镜。
0: 嗯，
1: 因为这个是不管你有没有病要查一次。
0: 嗯，
1: 我们国家呢现在因为做胃肠镜嘛，它是一个经济负担，第二个呢也没有普及，
0: 嗯，
1: 第三个它要比如需要一个麻醉师啊，需要这个消化科医生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个40-50岁的人都要查一遍，
0: 嗯，
1: 是吧，就确实这个查一遍以后大大的减少这个胃肠癌的发病率。
0: 嗯，就是这也是，
1: 嗯，
0: 我想这也是提醒我们，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您刚才讲了40-50岁哈，可能要根据自身的一些情形啊，大家去考虑，在这个年龄段开始就要去做这个胃肠镜啊，这也是对自己的健康啊，应该说是给一个很好的保障。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您啊，看主任，就是很多的老年群体啊，因为他可能除了有息肉之外，还会长期服用像阿司匹林这样的一些药物，那么他们在做内镜治疗之前，这些药物要不要停掉呢？
1: 是这样子的，老年人呢他这个是不但是阿司匹林，他还有这个阿司匹林是抗血小板的药物，还有诺比格雷也是抗血小板的药物，还有老年人吃这个因为房颤预防这个血栓，预防脑梗，那么吃一些利伐沙班啊，这个这一类新型口服抗凝药，那么这些药都要停，我们一般情况下要停一个礼拜以后再去做。那么为什么要停一个礼拜呢？如果因为停一个礼拜做胃肠镜就是活检的时段，如果发现有问题，医生给你活检的时候，你已经吃了抗血小板或者抗凝药以后，医生就不敢给你活检，因为容易出血。所以呢停药之后呢，就是他就发现问题他就可以给你活检了。当然你说我不需要活检，能不能做，那是可以做的。
0: 要看情况，要看你做这个要不要活检啊，这是一个区别。我们在我们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他是每年要做一次肠镜，连续3年都有息肉，都是当场处理了。想请问您，怎么样可以预防这个息肉的复发？
1: 息肉的复发呀，
0: 嗯，
1: 太难了。
0: 哦，
1: 那么我不知道他的息肉是增生性息肉呢，还是腺瘤性息肉。
0: 嗯，
1: 如果是增生性息肉，我觉得他就不必要每年去做了。
0: 嗯，
1: 如果是腺瘤性的息肉啊，他可以每年做一下，因为有的人他就好长息肉。
0: 嗯，
1: 这个因为各个人不同，有的人他就不喜欢长息肉。
0: 嗯，
1: 像那个每次都是每年都有一些腺瘤性息肉的发生，每年做一次肠镜也。1年到2年做一次是可以的。
0: 就是不一定是每年，但是也要看你的这个

0: 肉的性质，如果是限流性的，你可以每年或者说就是两
1: 两
0: 年
1: 年
0: 一
1: 也可
0: 次
1: 以，
0: 啊。然后如果是增生性的，您的意思是可能都不需要每年去做这个内颈的手术了，
1: 对，我们增生性息肉呢，大部分挖的比较深，那种做的大的手术，我们叫 ESD，挖的比较深，这个时候呢，在1个月，
0: 就是根据手术创面，就
1: 创
0: 像
1: 面，
0: 您说
1: 对，
0: 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它也是不一
1: 对，
0: 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好，那我们还想请教您啊，就是说，虽然说，您说喝酒是会有影响的啊，这也是不好的习惯，
1: 饮酒肯定是影响的，
0: 好，那我想这个我，
1: 有
0: 对。
1: 的人他怎么也不大吃，
0: 对，这个前面您也是这么说。那有一个问题，他是不是今后要更频繁的去做肠镜呢？
1: 不需要，不需要，
0: 不需要。他根据医生的叮嘱，就是说你多长时间来复查，你就多长时间去复查。
1: 对，你就再过个几年呗，不需要每年都去复查，也不需要过度的焦虑和紧张。有的人他只要有一点，他就很紧张，特别是年轻人，他是非常紧张，然后这个不知道怎么搞，所以他这个精神状态也搞得不好，干扰到他正常的工作和学习。其实这个小息肉对他没有什么，如果他不做肠镜，也许他并不知道，然后呢，他也这个息肉也许对他也没什么影响，甚至到他50岁他也没有长多大，所以不好说。
0: 所以这位朋友啊，就是说，我觉得就像看准说的啊，这个没什么，你就按照你。比如说，你原来你就是很规律的作息，你每次也健身什么的，你的生活啊，不要因为这个息肉发生巨大的改变。你说我天天去想为什么啊？我或者说，哎，我健身，我这么认真的去健身，我就是要身体健康，结果我还长息肉，那我这健身没有意义，可千万不要这么想啊！就是说你这个息肉它怎么长，为什么会长？其实也没有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原因去解释。像您说的，还是不是吃了什么样的药物刺激的，这个也没有一个联系。所以不要去思考为什么，而是说你今后啊，这个你就根据医生的要求，多长时间去复查就行了，也不要过度的去检查，过度的去焦虑。我们解答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看主任，有一位听众说，他是45岁，是女性朋友啊，抱歉，最大的是0.5厘米，最小的是0.2厘米。
1: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胃啊，
2: 就给点任务，你每天下午必须听节目。啊，你们在我在帮大家解决困难和维权的时候，我这个底气才足，好不好？啊，好了。再次致敬所有的给我发信息的。有人说小东，我是哪一年参加八河的？我挖的是哪条河？比如说这个听众朋友吕成勇，他说了，他说，他是淮安南大运河的，然后黄海旭日，他是连云港市石梁河水库，张永志他是这个海河的。啊，他18岁就参加了这个治理海河的那个挑河的工作。你看，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他说小东，那个这个听众，他说我是连云港，在连云港的外地人，我就听说有个妇女河叫妇联河啊。他说今天我听你讲了这个八河的故事，我专门去百度了一下啊，百度了一下这个叫妇联河它的命名的由来，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听众说那个妇女坝啊，怎么叫妇女坝？整个的挑河的这个工作都是由女性的啊。这个叫河工来完成的，那这个河工是哪来的？就是我们广大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我们的这个。

啊，小写的啊，发一个数字9到我微信上，你会收到两张海报，一张海报是属相对应的糖卡，你自己看看，然后扫二维码可以预约上嘛。另一个海报，注意了，今天晚上在那个微信群里啊，那个老师还会给大家带来价值3000万的一副糖卡，啊，那个就不是咱们能买得起的了啊，就是价值3000万的一副糖卡。

0: 对。
1: 对什么对？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对。你早干嘛去了呀？
0: 我跟我父亲一直不住在一起啊，知道？然后前段时间他开庭了，让我跟他。
1: 那你不了解一下吗？我们告谁吗？你都不在保障范围，你告保险公司有什么用？这个保险就而且车主肯定没买座位险，我告诉你。就是那个车主如果买了座位险的话，你爸爸作为乘客他就有可能拿到赔偿的，他肯定没买座位险。他买的这个保险呢不保乘客，保的是人家车主和谁和家人，所以叫一个什么全家险。
0: 是的。
1: 啊，现在我说什么你都是的。你回去搞清楚吧，好不好？你打电话找我不是让我帮你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成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
6: 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
2: 一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
8: 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

0: 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2: 我が国は
1: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3: 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人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4: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5: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3: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6: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州级足联呼吁

0: 4008865050，4008865050。
1: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十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0: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十盒哈，每天呢就炖个四五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到了果断下单十盒，每只呢只要9.9元，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
0: 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1: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四个字儿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0: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元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的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1: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这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连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连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环球时报的报道说，美国法院8月6号针对 Meta 做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这个 Meta 就是以前的 Facebook 啊，对他判决是什么呢？处以总计9.42亿美元的罚款。为什么说是里程碑式？不在于罚的钱多，而是当地法院把这个Meta 旗下社交平台定性为公共危害。法官打了一个比方，说社交平台对青少年的危害，就像工厂排污造成的

空气污染、废水污染一样，必须得监管，要整改，不只是罚钱了事儿。这个比喻真是太到位了。那过去美国互联网的社交平台只是什么呢？中介啊，或者是一个渠道，用户在这个网上发什么，平台推不推，平台都不用担责，就是甭管网上有什么不良内容，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误导，都跟平台没关系。但是这次判决，法院认为这不完全是用户的责任，平台的产品设计本身就有害。比如像这个平台的算法推荐、无限滚动、用大数据和广告系统把人留住。青少年被网络误导的事儿那么多，实际上平台内部的数据都非常清楚，可是他们为了收割流量、赚取广告，非得那么干，这就相当于污染了空气、破坏了环境。其实之前我在节目里边也跟大伙说过好多次啊，就你看现在就这个手机 APP， 连不少成年人都控制不了上瘾，你更别说那些不成熟的孩子啊。每一个手机权底线，互联网巨头和工厂企业也一样，得有社会责任，算法设计和排污管道也一样，要有违法成本。所以你看这些，其实它是值得全球都学习借鉴的。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8月7号，浙江台州温岭食堂镇有一段视频在网上传开了。海浪突然变大，一家四口在坝区被巨浪直接冲倒，家里一个9岁的小孩。

此这里也称须。在吴地方言中，须和苏同音，人们发音前又习惯加上发声词姑，因此姑苏一名得以流传。姑苏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它长期处于绝佳的经济发展地带，但是这里的节奏似乎并不匆忙，一直在水绿天蓝蓝，白鹭一行路辗转的茉莉乡里。随着隋炀帝开通济渠邗江，又开自京口至余杭的江南运河，江南地区的水路交通愈发通达，苏州的航运与商业优势在水波渐渐的石桥下继续生长。唐初江南实行租庸调制，苏州经济快速发展，武则天时期就有运抵苏州的糙米10000担，可见那时的水乡已是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唐末苏州人口稠密，有户143261，两税盐茶酒等钱692885贯76文。有一天，年轻人张继因受安史之乱波及，一路向南漂泊，他路过金陵，又在夜晚来到了苏州。那天张继的心情糟糕极了，念及北方动荡的时局，再看眼下颠沛流离的生活，就算给这位文士一支笔，他也抱负难尽，意难平。此时夜深了，惆怅的张继看着眼前的景象，突然心头漫上诗意。姑苏夜很静，晓风阵阵，于是怀着浓浓的难以割舍的愁绪，他点墨落笔。那时光景已是秋风微凉，乌鸦一声哀啼，唯有红枫掩映着江心忽明忽暗的渔火。张继沉思片刻，顿了顿手腕，提起笔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二句。这时的夜愈发静了，正值思绪辗转的当口，寒山寺一声悠远却孤寂的钟声倏地闯进了张继的耳朵。他抬头一看，江面上似有来船，恐怕也是做客姑苏城的吧。于是他再次提笔，又作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二句，一首枫桥夜泊写就，千古传颂。年轻人张继的这个苏州之夜，因他的才华而难忘，为姑苏景而成就。那么张继旅居的苏州城当时是怎样一派景象呢？那时的苏州得7堰8门和60方勾勒。7堰是水利设施，水陆双棋盘是苏州独特的城市格局，扬水之长，因水制宜。为防汛，人们修筑大堤，城外有李公堤、太湖西堤等，也处处是江南水乡景。那时的赤门者近50万，得脱者10只而已。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是因为金兵南下了。10月，由完颜宗弼亲自率领的金兵先后攻下了寿春府、泸州等地，后来由于路途遥远，孤军奋战，金军北上撤退，在撤军途中一路烧杀抢掠，至临安府时纵火3昼夜，烟焰不绝。由于抢的东西太多，马车根本承载不住，于是金兵转向水路，就是转由苏州这一带水路北上。南宋的《集有避乱录》中记述，入平江城，市井屋衣屋存者，但见人家宅后林木而已。菜园中间有屋，一指半间许。河岸盗尸则无数，出城河中更无水可饮，以水皆浮尸。就是房屋啊都没有完整的，然后河水都没有办法饮用了，上面全都是浮尸。水乡劫难，西风飒飒。浩渺的历史中，有一个叫徐大超，开始于周边兴起的新商市平分秋色。正德年间的《姑苏志》18卷记载，昌门内出城，自吊桥西、杜僧桥南分为市中心，就有环馈坊，两京各省商贾所集之处，
又有南北豪、上下堂，为士尤繁盛。

苏州的手工业也在此时盛极一时。晚明时期的苏州已经形成以手工业者为主体的新市民阶层，进入清代后，苏州的丝织业更为繁荣。康熙十三年，苏州府约有人口143万，到嘉庆25年，苏州府富郭吴、常州、元和三县人口约297万，仅次于都城北京。会馆、行业公所、私家园林，这些苏州名片都在明清时期达到全盛。不过像唐代那个嵌于繁华街市的田园林顿一样，纵使是在苏州生命极尽绚烂的明清，城中也还是有田野交错，而田野之上是最质朴恬淡的水乡百姓。沈复曾在苏州仓米巷居住，因为盛夏时天气炎热难耐，他便走去另屋消夏。在《浮生六记》中，他这样描绘那段时光：有老妪居金母桥之东，耿巷之北，绕屋皆菜圃，边篱为门，门外有池约亩许，花光树影错杂篱边。与他相遇的这位老妪与老伴儿居住在王废基处，周围地势平旷，可远眺，意境清幽。这对老夫妻以灌园为业，知道沈复要来，热情招待。那天正值七月，绿树浓荫，蝉鸣不绝，老伯做了鱼竿，与来客一起在柳荫深处垂钓。平凡的一天慢慢过去，薄雾时分，登市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连吟，有寿云吞落日，宫月弹流星之句。少烟月印池中，重生四起，设竹榻于篱下。老妪温酒饭熟，遂就月光对酌，微醺而饭。吃饱喝足后，洗个澡，沐浴着夏日温吞的晚风，沈父懒懒地半卧着，听老伯讲家长里短的故事。三股归卧，周体清凉，既不知身居城市意。光绪六年，有一版苏州城图，会有这对老夫妇所居之地附近的大致样貌。王废基除了南部的勾玉巷、宋崖弄和中镇府外，其他地方都是菜园地、坟地、高墩等，中间散落着七柳所、府标、左营、天王寺、圆通庵等。其实姑苏的繁华从来都不很彻底，它繁荣却隐于水乡烟波，它极盛却不独市方商家。这座绵延了2500多年而从未间断的城市，今天也还是这番模样。而贯穿始终的，除了日夜轻轻路过百姓门前的柔波绿水，便是那世代传承的文脉，保留江南水乡滋养的姑苏人。平江图上的河道、街巷、道林中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作为苏州人的后代，他将记忆深处的乡愁熔炼在了新的白墙黛瓦之中。不论是千年前阡陌交错的灵顿，还是百年前沈复消夏的王废基，亦或是今天嵌在高楼大厦中的姑苏渠，苏州深深浸于浪漫之中的古老从未消散。它老而不沉，它老而不衰，城常兴，人常在。有人谈起故乡苏州，说苏州地铁人真少，是个很适合生活的城市，就是雨季太潮了。说罢便起身返回故乡。一如千年来的无数青年在苏州的往来，他们有的留下诗词歌赋后便匆匆离开，有的放下行囊久居水乡，也有的长长久久浸润在雨丝风片烟波画船的故土。暗下来，薄雾不散，不见远山，一方天地风清水软。姑苏从来都是繁华富庶的，姑苏也曾正面碰撞金戈铁马，可姑苏从来没有喧闹。常看小桥流水人家，因为姑苏未变，水未变，人未变，姑苏的故事从未间断。

0: 对附近的路况也不怎么熟悉，但是他还是第一时间向站长报备，随后带着老
1: 应该和高温天气有关，因为老人也说自己有2年高血压的基础病，感觉当时老人的状态主要就是中暑了，怀疑是。
0: 民警顾明磊将老人随身所携带的一个布袋垫在了老人的头下，随后他返回警车，将车辆横向停放在老人身后，防止后方车辆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与此同时，另一名民警方志耀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2: 有家属联系方式吗？
3: 有。
2: 能记得吗？
3: 我书包里有。
2: 书包里有，就躺着这书包呗。那我给您扶着。我给您扶着。
3: 我书包里有手机。
2: 我知道，我给您打，别着急啊，没事，我护着您啊。
0: 怎么一回事呢？原来7月16号下午，一家金店老板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称顾客陶先生大量购入银条，却说不清任何用途，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立刻联系上了陶先生。
4: 你不要相信骗子把他聊天记录删了哈。
5: 赵丽江，我知道了。
4: 聊天记录没删吗？
5: 我没聊天，我咋有聊天记录嘞？
4: 我打给他朋友聊了，朋友不接。
0: 之后，陶先生突然失去联系，民警分析，骗子还在不间断地对他进行洗脑。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民警终于找到了陶先生，可是此时他已经把价值将近12万元的白银放进了快递柜里，并且还把存放的位置告诉了骗子。此时最紧迫的就是要尽快地取回这批银条。诈骗团伙没有察觉到计划败露，他们还在指挥陶先生交接白银，他们还告诉被害人怎么应对警察，比如一旦碰到民警询问，就谎称白银已经交给路人。目标终于出现了，费女士先是起身去拿快递，并趁着把快递交给对方的时候，一把抓住了嫌疑男子的胳膊，然而嫌疑人用力甩开费女士的手，快速地逃离现场。就在这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车的身影冲了出来，一路疾驰到嫌疑男子的身边。这个人就是辅警王长磊。
6: 灵机一动，就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一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瓶车上的时候，我就一把把他抓住了。
0: 之后，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抓获了负责踩点的涉案嫌疑人。陶先生的血汗钱保住了。视频发布以后，无数的网友为勇敢的老板娘点赞，也有不少网友替他担心，害怕事后遭到嫌疑人的报复。面对大家的顾虑，老板娘费女士的回答底气十足：
7: 没有喝过毒酒。如果每个人都像那么退缩的话，哪有那么的正义之神？包括我家人，还有我老公，还有小孩子们，都为我感到骄傲。
0: 目前当地镇政府给予费女士好居民的奖励，相关部门正在被她申报评定见义勇为。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

0: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被告人李想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9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1: 这个案件也告诉我们，在交通事故中，可能一步错，步步错。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照之后，又进行驾驶，导致了人员的伤亡，又找家人进行顶包，一步错导致了后续家人也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 他当然也不懂，因为在看守里面见我的时候，就是我爸，他说他对不起我，因为当时我内心也是比较难过。我父亲从来没有给我讲过这种话，因为我父亲他脾气特别大，我从小就怕他，所以他会讲的话我有点不适应，因为特别是难过那种，在看守所里面讲的，我也没有怨过他，但我想着做都做了，为自己做的错误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0: 李想最初的选择没有让父亲真正逃避法律的制裁，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不过真相大白以后，他内心里多年来承受的重压也终于卸了下来。
2: 因为我感觉终归是纸包入户，不管过去多久，只要有点线索，人家都会追查到底的。趁现在年轻，为自己犯了错买单还不晚。
3: 侦查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窃照设备、特制赌具，在赌博中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原告检察官张春波：
4: 我们以李某等9人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另外涉案的3名人员，因为在这个共同犯罪当中地位作用不明显，犯罪情节轻微，我们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3: 最终法院判处李某等9人有期徒刑3年4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至8,000元不等。参与赌局的普通赌客虽是被诈骗的受害者，但因自身参与赌博的违法行为，也依法受到了行政处罚。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0: 党人是站在这个中间这个 C 位，那么怎么解读沙特在这个联盟当中的独特的地位，以及他组建这个联盟的意图呢？班老师您怎么看？
1: 首先呢，我们说对于沙特来讲，那么他是一个在中东乃至世界啊拥有很强的经济跟外交影响力的国家，那么当然他的军事工业的水平跟土耳其跟巴基斯坦可能还有一定差别，但是呢长期以来在像欧佩克这样的包括海合会这样的组织里面的影响力，那么使得沙特呢在之前跟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呢有过相关的关系。那么我们说2025年的9月份，那么沙特跟巴基斯坦其实已经签订了一份战略共同防御协议啊。那么现在这份这个新的三国的这个相应的协议呢，很多人认为其实是把之前沙特跟巴基斯坦的协议那么进行了一个有效的扩充啊。那么当然可能在这其中呢，沙特的优势主要还是在于这个经济，在于比如说外交层面，那么军事方面呢跟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的差别比较大，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呢这个相关的协议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把三个彼此之间各有长有短，那么各自有短板，当然各自也有长处，可以比较好的进行配合跟互补的国家那么拉到了一起，那么试图对中东的一系列的新的和旧的威胁跟冲击来进行一种有效的屏蔽跟缓冲。当然

在这几年，因为比如说印巴的冲突啊，那么它的军事上面的水平，大家对它有认知，而且我们说巴基斯坦呢，这个背后，那么还站着大国，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觉得，哎，巴基斯坦虽然自身的军事工业不那么强，但是它可能对于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那么对于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上面，那么很多人认为。

那我们说美国方面没有那么快有反应，或者说，我觉得对于美国现在这个政府来讲，可能还没有时间去做出反应，因为对于这个三个国家，像土耳其的外长也好，包括沙特跟巴基斯坦方面，明确的在讲，就是这个协议是一个防御性的，那么不针对具体的国家，不会废除或取代，那么这些国家之间。

0: 如说红海、曼德海峡这些方向，那么去做出一个有效的展示。如果它在现实之中，那么展示出了自己的效果的话，那么我想它有可能在未来会有一个迅速的扩张，甚至有没有可能性，比如说向东南亚等方向进行扩散，这个都有可能。
1: 嗯，那么这些国家包括埃及，包括您刚才提到像卡塔尔，对吧？这个国家为什么也这么积极，这么想加进来呢？是一种什么抱团取暖吗？
0: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大家过去啊认为的这个认知的安全框架，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已经崩溃了。
1: 嗯，
0: 就很多国家之前觉得，你看美国一家独大啊，我只要能够抱美国大腿，现在突然发现美国人的大腿没有以前粗，而且美国人大腿关键是个他并不小的力量。
1: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同盟的发展前景，您刚才说了有很多人想要加入，这是好的一面啊。那么从消极或者说不利的一面来讲，这个同盟的发展接下来有哪些隐患呢？比如说美国会不会使绊子呀，这个同盟人加多了会不会离心离德呢？
0: 我觉得首先这个防御性的联盟其实要看大家的诉求，外界的压力越大，各种各样的威胁越多，它当然就有可能抱团抱得更紧。所以如果说风平浪静，也许大家觉得这东西没什么用，但是现在明显大家都看到这个地区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安全诉求，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至于负面呢，还是要看有没有一些人试图挑战它。
1: 怎么讲？
0: 这个我们说，从你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印巴的这个相关的冲突，那么如果有类似的冲突，这些国家怎么表态，能不能够表态，或者说比如说我不参战，但是我提供军工，那么对于整个区域来讲，它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说这种不确定性呢，也并不是这个协议导致的负面，相反我们说本身这个协议可以视为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应对。那么它如果真的在相关的一些冲突之中，那表现出来的效果，那个反过来是证明这个协议有效的。
1: 嗯，好，感谢樊老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梳理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日前苏韵之行海外华文老师文化研习营在江苏中华文化学院闭营。一周多来，近30名来自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文教师赴江苏南京、徐州以及
3: 设置专家的邀请，甚至到细节上的教学场所的选择上面，我们都有做了考量。首先呢，我们主要是因为考虑到是海外华文教师这个学员身份，所以呢，我们把我们这个课程其实主要分为应该是两大块。一大块肯定是要反映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你比方说有赵教授的昆曲。赵老师他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是什么呢？他不单纯是一个昆曲演员，他其实更多的是做昆曲的专业的学术研究，所以他把学术研究跟实践

0: 桥讲授融合在这一堂课里啊，说是一堂课一个讲座，其实还是一场表演。高峰教授的唐诗宋词，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幽默。当时高峰教授讲完以后，高峰教授人家教授是要急着回去的，但是被这些老师拽住走不了了，最后就是跟我们一起吃的自助餐嘛，他们就是不让他走呀，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他把故事融合到了唐宋文化里边，给我们讲了从唐朝的文化到宋朝的文化这个沿袭以及他们的这种善变，非常有意思。我们又考虑到因为是华文教师，考虑到他们的这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给他们针对性的准备了一个朗诵方面的关于技巧的这种实训课程、实操课程。所以呢我们在选择专家方面选了国家一级演员郝光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他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朗诵材料，像我们说徐志摩的诗歌、南京背景文化的散文背影，然后又以朗诵的技巧来指导我们的老师们，他们都觉得受益匪浅。然后呢我在这个课程的教学场所方面，其实我们分了三种类型的地点。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在我们江苏中华文化学院里边上室内课程，另一种呢就是带领老师走入我们江苏的高校，你比方说我们走进了南京大学的雕塑研究所，在那里边完成的这个尚荣教授的宋明理学以及雕塑创作的内容。这个我就要介绍一下，就是尚荣教授他的身份，他是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哲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所以他才有能力来完成这个讲座。他是一个斜杠教授，他是南大的哲学系的博导，所以应该说是哲学对他的雕塑创作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想把这个理念传递给我们的华文教师，所以才设置了这么一堂课。而这堂课的教学地点我说了，它非常特殊，它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雕塑研究所里边，我们找了一个场地给他们上。所以大家呢在参观完我们的雕塑群像以后继续听这个课程，就非常的有感触了。然后我特别要提的就是我们另一个场所的设置就在这里，这位刘超教授也是南大的文学学院的教授，然后这次呢我们跟他商讨了，因为涉及考虑到老师的背景，我们把课堂搬到了朝天宫，也就是我们说的南京市博物馆。刘超教授一下午讲了大概有3个小时的时间，还带我们讲解了朝天宫的这些建筑的历史文化背景，就非常有趣的一堂课。你大概也能猜出来老师们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我就看他们的反应啊，我猜他们是没有上过这么有趣的课程的。
1: 聆听昆曲课、诗词课，走访六朝古都遗迹、汉文化遗存、儒家文化圣地，探访江苏省首个人工智能生态街区等等。这次研习营的课程安排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对于来自各地的华文老师都是一种震撼。特别啊，是对于来自泰国北部的老师们，他们坦言由于当地经济条件一般，孩子们学中文有很多的困难。泰北青来的吴老师感叹，这样的活动哪怕带10%的内容回去，对孩子们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2: 我来自泰国北部青来，我们学校有340个学生，小小的差不多5岁，也是有幼儿园的，一直到中三，而且是很困难的，每一个学期收那个学费每个人只是2000多泰铢，但是每一个学期都不够发教师的薪水，差不多亏空15万泰铢左右。他白天他就读泰文，下午泰文放假以后差不多3点半到4点就能够读中文，差不多3个小时，是补习形式了，老师差不多20多个，就是村子里面那里毕业出来的，我们再给他再去教书，就是尽量拿村子里面的老小孩子，比较优秀的孩子。是我们那里有佤族、汉族、老虎族、阿卡族，民族很多的，但是现在基本民族他们都想学习中文，只要懂得会讲表达我们中国语言，出去那个工资也是更高
3: 一点，
2: 对对对，
3: 就是对他们就业各方面还是有
2: 很大帮助的。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很困难，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研习会，第一次也蛮紧张的啊，平常我们都没有接触到这样的，不敢想象，也没有接触到这么教授来跟我们讲

0: 这些知识啊，真的很感动，100%的不能带回去，只要能够10%一点点，他们都有很大的帮助吧。
1: 同样来自台北的黄老师也和我们说到了教学的困境，缺设备、缺老师、缺教材，可这些困难呢，都阻挡不了老师们传授中华文化的决心。黄老师出身于泰国华人家庭，他的父母啊，为了不让后代忘记自己的根脉，不惜卖田卖地筹集资金，让黄老师赴中国台湾求学。如今他自己也扎根到了泰国华文教育的第一线。这次回到祖国，他亲眼目睹了这

曲，我们都很希望能够不管是透过 YouTube 或是什么样的平台能够来观赏，因为平常我们不接触这些，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去 search，怎么去寻找，对不对？大家都有兴趣，回去呢好好的研究。那尚龙老师，哎呀，我真是要特别提他。他呢，课堂上是讲雕塑的创作。那么他为了要雕周敦颐，他把自己活成周敦颐。周敦颐画荷花，他也画荷花。周敦颐做什么，他做什么。他把自己变成周敦颐，然后用周敦颐的身份来塑造一个周敦颐。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我非常的钦佩，真的是很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真的，他很了不起。办了这一次非常非常丰富的这样子的研习会，对于我们长期在国外啊做国文教学的老师来讲，这样子的讯息非常的震撼。因为呢，我们平常知道的这些知识都是从书本上，都是书本上知道的，我们没有亲身到现场去体验。就像那天我们到楚王的这个汉墓，我们那个墙壁，这是坟墓的墙壁。

0: 是江苏中立律师事务所左迎春律师，左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2: 2024年5月，广西陆小东因交通事故去世，妻子黄某
0: 是吧？你没有办法推翻，这孩子不是亲生的啊。好，下一步继承怎么办？那孩子要继承了，这样一来，是不是一系列问题啊？对不对呀？啊，那怎么办呢？
1: 在现有的这个法律或者判决的情况下，他确实这个还认为他是他这个法律意义上的这个亲子关系是存在的，那么他的继承权仍然是应当得到保障的。
0: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陆姓这一家人，爷爷奶奶很心痛。好，如果目前两份这个亲子鉴定认为没有血缘关系，他想主张一个是把这事儿弄明白啊，然后呢讨要这么多年的抚养费，这是一块儿；孩子不能继承遗产，这是一块儿；如果还要追究儿媳妇出轨，对吧？有重婚呐、等等，让儿媳妇也丧失，能不能丧失继承权？就不分少分财产，因为这可能还不是一个分财产，是一个继承的问题。一系列下一步如果要走的话，有没有一些建议？你的建议是什么？因为它是一连串的问题。
1: 对，因为他这个所有的一切还是基于这个前面的这个亲子关系到底是不是能够被否定掉。如果不能否定掉的话，那么相应的都应该依法来进行他的相应的继承权，就是他的儿媳妇是不是构成所谓的出轨，就是对婚姻不忠，以及承担相应的赔偿费用，什么抚养费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了、剥夺他的继承权了。目前的情况下，可能都不太容易往下推行，但可能这也是这个案件会引起再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亲子关系的确认问题，它会引起后面陆陆续续很
0: 一
1: 多
0: 系
1: 的
0: 列问题，
1: 相关的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0: 所以我们着急啊，希望法律这块能不能就相关的个案也好，来推动这样的一些法律的进步，您觉得是吧？
1: 是的，确实，我们很多的法律的进步或者修订，就是通过个案来实现的，通过一个个案引发我们更多的关注，看看这一块是因为法律的漏洞，还是说法律的规定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初衷，来平衡未成年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个可能有待相关的法律专家啊，我们的立法专家来对这一块做个回应，或者做一个是不是可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弥补。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左迎春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见。
1: 好的，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3: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带来什么样的提醒。
4: 正是留学诈骗的全年最高峰。骗子们专门盯着分数不理想、急于为孩子找出路的家长和考生下手。在这里，警方郑重提醒大家，以下3种留学骗局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虚假国际本科骗局，凡是宣称不用填志愿、低分上名校、包留服认证的，全是陷阱。所有正规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都必须纳入全国统一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学籍信息可在学信网查询。第二，低分逆袭保录骗局，没有任何一所正规大学会将录取权外包给中介机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内部名额、校长特批。参与学术造假，不仅会被骗走巨额钱财，更会给孩子留下终身无法消除的污点。第三，快速录取骗局，国外正规大学的秋季入学申请大多在高考前就已截止，那些声称紧急补录、免语言成绩直接入学的，100%
5: 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
1: 费用的损失。
0: 那房东可能会抗辩呢，我上锁了，我放在阳台柜子里，我锁起来了，这个也不行吗？是不是？那我租给你，总要有一点自己东西嘛。我东西可能没地方放，我的房子，对吧？阳台一个柜子，我上锁了，不让你看了。然后这个也叫违约，还要赔偿。那可能房东也想不明白啊，是不是啊？
1: 那个双方事先谈好嘛，就是你说你这里放的到底是杂物，你上锁了，你不给我们用，那如果双方谈好了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进行了隐瞒，这个一向和一般的物品，比如一般的衣服啦，或者是别的什么家电啦等等个人的物品还是不一样的。毕竟说这个我们朴素的情感来讲，对一向的这种恐惧程度和对一般物品的恐惧程度完全
0: 不一样。那你这个房东叫不叫欺诈？

0: 错一赔三，行不行？你隐瞒嘛，没有如实披露嘛，是不是？也够不上。
1: 对，这个应该还没有达到这种说这个根本性的这种程度啊，也就有一定的瑕疵吧。
0: 只能是适当的返还一部分租金，是吧？
1: 嗯，
0: 多少？像这样的案件到了法院会怎么判呢？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因为这个案件目前房东那块是协商好了，全退了，对吧？如果到法院这块，法院会退多大比例？一般来说啊，
1: 可能是比较小的啊，因为这个确实，这个可能要根据综合情况吧，会不会有三分之一？这个也不能确定啊，也许只有这么多啊，可能会比较小。
0: 好，现在这个男子呢，准备起诉我爱我家中介，要求呢退还2650的中介费，同时考虑呢向中介和房东啊追讨两个晚上酒店的安置费1000块钱，以及搬家费700。您觉得这几块中介费也好，搬家的酒店的费用也好，能得到法院支持吗？
1: 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到底这个中介或者房东的如实告知的义务应该是哪些啊？房东我觉得他进行一定程度的隐瞒啊，中介呢？他就没有去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我觉得他也有一定的过错。而作为承租者呢，他也应该进一步的详细的询问。我觉得因为基于房东存在一定程度的隐瞒，还有这个中介也没有，因为他既然交了那么多的中介费给你，你应该尽到这种这个尽职尽责的这种审查核实的义务，他也没尽到。我觉得可能会对这个相应的这种所谓的搬家的或者酒店住宿的费用具有一定的补偿吧。但是到底是多少也不能确定，会不会有50%以上。这个留在法院去判决吧，
0: 也不好说啊。前面您说那个房东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这块是不是有可能50%以上，也不好判断啊。那对中介也好，这个房东肯定没有其他的类似于行政处罚，这个应该还谈不到吧？谈不到啊，
1: 应该没有，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双方的一个合同上的纠纷啊，还上升不到这种说有行政机关的介入和处罚的程度。
0: 行，那反过来。如果房东我赔了你钱是吧，这个租金啊我都赔你了，反过来我向你主张，我在阳台的柜子上我上了锁，你凭什么翻我东西，是不是？你没有经过我同意，你手就伸进去把那个遗像拿出来了，我上了锁的呀，你不也侵权吗？从这个角度他要求这个租客赔偿一定数额，您觉得能成立吗？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成立，因为他首先呢，这个房东的过错在先，他的过错就是因为我首先租了这个房子被我们进行使用，而且你没有进行如实告知，这过错都在于他。我觉得如果反过来再去追究这个承租者的责任，他没有相应的法律和这个事实的依据。
0: 没有依据哈。好，来您最后提醒一下好不好，给双方租房子和就是房东这一方包括中介什么样的提示啊？
1: 我觉得租房者或者中介签订合同的时候，对于房屋的现状做一个清楚的了解，而不是只看合同而没有到现场去看。特别是作为中介一方，作为提供中介的去承担双方的，那么对于这个房屋的现状更专业，经验更丰富，对于房屋的现状还有哪些瑕疵，更加这个严格的去审查，仔细的审查和更详细的告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日常妥善安排好，让耄耋之年的母亲能够安享晚年。崔说呢，上午好，正在听正风热线。陈思说呢，子欲孝而亲不在才是最大的遗憾。其实刚刚在回访的时候，在回访淮安的李女士的时候，我还问了，这老人家虽然是失智失能，但是呢也是时而清醒的。你看刚刚李女士回访跟我说了，当知道大儿子把她接回家，她其实老母亲还是很开心的啊。我们再来看看啊，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周一快乐，在南京收听收看你的节目。192尾号是8146，这位朋友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正令畅通说，全省今天有雨，建议大家出门带好雨伞啊，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啊。的确在特殊的天气，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尤其是出行。今天南京早高峰出行，应该说大家还会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但是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安全抵达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和我一样，大家在这样的天气里还是要注意出行啊，开车一定要减速，注意安全。用户2963说，王景好，你们节目在为民办实事，这是很多朋友啊给我们留言。还有很多朋友是当地的居民，表示对这个小区还比较熟悉。那如果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话呢，也可以
1: 已经赔了。
0: 嗯，
1: 但是因为穿过嘛，他就要求把他这一片整个的林地，大概是40几亩，他要整个的林地，他要征收。
0: 要谁来征收呢？
1: 就因为我们是平台公司嘛，我们相当于我们要出资征收，但是这个征收的主体是大中街道来实施，
0: 就是大中街道来征收，你们出资是这个关系，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是这里面这个关系，比如说是你们出资方有问题，还是大中街道收购方有问题呢？
1: 他要求全部征收，我们就没有。
0: 他要求全部征收了，是吧？
1: 对，对。哎，我们红线内的，我
0: 就是现在红线内的已经征收了。
1: 土地征收的费用我们已经交了，但是他因为叫这个地以前就时间比较长了，他也没有台账，就是哪一户农户多少，他没有台账。他这个钱呢一直分不下去。
0: 那目前这些矛盾，我觉得今天您也是在施工之后吧，矛盾你其实摸的是非常清楚的，对吧？矛盾就是三块，除了这个矛盾还有哪些解决问题？在这个道路上是个拦路虎，还有什么问题？
1: 现在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是平台，也是市里面安排我们去搞这个公益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现在因为推平台嘛，我们就承担政府这个种投资职能的话，我们也要求这个资金要落实了，因为当时是落实的，后来因为停工时间长，我们这个预算就没有了。如果要进场施工的话，我们还要落实资金。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您刚刚讲，由于停工，所以说可能当时是有资金的，由于停工，所以说资金就去了别的地方，是这么说吗？
1: 对。
0: 啊，那现在如果说再来解决封闭施工，解决这些矛盾，那又牵扯到，那解决这些事情都需要资金，那这些资金的来源是哪里？
1: 资金来源就是我们跟政府来协商啊，看看这个怎么弄啊。
0: 是盐城市政府吗？
1: 对。
0: 还是区一级的，还是大丰区啊？
1: 对，这个我们来协调。
0: 啊，你们来协调是吧？
1: 长园管委会呢？
0: 啊，
1: 还是市里面呢？这个是就是矛盾解决了，可以进场施工了，我们是可以。
0: 但现在的问题是矛盾也没解决，资金也没落地，对不对？
1: 对呀，因为矛盾没解决，我申请资金也没用啊，没依据啊。
0: 那是这样，我倒是建议啊，这个事情因为涉及到大丰区的大中街道，对吧？还有这个您刚刚讲的长园管委会。
1: 长园管委会。
0: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事儿。有了资金未必就一定能够解决。首先我觉得是要先解决矛盾，看看解决矛盾，包括解决矛盾这里面也涉及到资金，后续的建设也涉及到资金，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们前面封闭施工

0: 这个盐城交投集团施工过程当中还是要规范的，因为刚刚你看林书记跟我们说了，对吧？就是你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超过红线了，红线内你们是沟通好、商量好的。那如果说你们都超过红线施工，那我觉得这个就不是有矛盾，这就激化矛盾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董先生？
1: 对。
0: 对不对？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宿迁的陆先生。陆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哎，我是宿迁市沿河新区紫金民盟的业主。
1: 紫金什么？
2: 就是紫金民盟。
1: 啊，紫金民盟。
2: 对。
1: 好，您反映什么事情呢？
2: 就是我们小区这个水压，就是长期水压太低，严重影响我们生活了。
1: 水压太低。
2: 对。
1: 嗯，你们小区是哪年的房子啊？
2: 我们是2011年的。
1: 2011年的房子，嗯。
2: 2011年，对。
1: 是你住进去的时候水压就很低吗？
2: 对，住进去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住进去水压也还可以，就是偶尔的会水压低。
1: 嗯。
2: 因为现在六七年以前嘛，这个水压呢，现在是到
1: 下午和晚间分别拍了一段他们家里的水压，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0: 比较小的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说这样的话，这个用水大家的感受度应该说跟我们正常的用水出水量区别还是很大的。陆先生在线吧？
1: 在。
0: 好，刚刚我们也看了您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视频啊。
1: 对，
0: 那这个事情我就在想啊，那为什么他们你们四五六这个泵房他不接收，他接收了你们其他的楼栋的水压的供水泵房呢？那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跟供水方面包括当地的相关部门有没有过反应？
1: 这个宿迁市这个联合水务还有这个宿迁市1、2、3、4、5，还有这个宿迁电视台，这个物业，都来采访过以后，都来核实过以后，他们都是在这个说的协商处理嘛。他们一直回复说是物业的问题，
0: 是物业的问题。
1: 他说是有时说是回这个水产的问题，他们就是在互相，
0: 这在干嘛？
1: 互相推来推去嘛，互相推来推去嘛。
0: 那我觉得这个物业方面，物业其实当年开发商房子建好，物业只是一个管理，为大家提供服务的呀，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对吧？那我现在很关注的问题，你没有回答我，就是为什么你们这么多栋楼有两个泵房，江苏联合水务为什么只接收了一个泵房，另外一个是泵房本身不达标吗？还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联合水务的说法就是不达标。
0: 不达标。那不达标为什么另外几栋它是达标的呢？另外几栋供水的泵房它达标，你们这个区别在哪儿？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1: 信息物管办嘛。我问一下这什么情况。他说这个他的申请材料已经交到交通建设局了。
0: 是洋河新区交通建设局吧？
1: 对。我又打电话到沿河新区交通工程建设局了。沿河交通建设局的同志说，他们已经是什么，把物业已经分到这个综合执法局了。
0: 好，这个职能在这儿，我们就不在这儿展开了啊。看看抖音网友大家的留言。善与善缘说呢，水压是物业通过泵房二次加压的。快乐过好每一天说4、5、6这个几栋的泵房肯定是有问题的，他们才不接收的。风行航拍说呢，是物业管理不到位造成还是设计原因？我的理解这里面倒不是物业管理不到位，应该是当时开发商移交给物业的时候啊，可能是这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个小区规模也比较大，可能也是分期开发的。因为就刚刚我们反映人郭先生反映人是陆先生，他所说的就是他们是早一点的，他们这个是有问题的，后面交房的他们另外一个

0: 增压泵房就没有问题。所以说今天这个事儿我们也想进一步核实一下，包括供水方江苏联合水务，还有我们的具体的职能部门啊，是洋河新区是吧，陆先生？
1: 是的
0: 啊，这个事情我想他们应该也都比较，情况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当地媒体也有过报道，他们也有过一些官方的回应。但是这个事情不能够管理不到位，设备有问题还是原来设计问题，这是关键。时光静好说，原来呢属于建设单位，现在新政策属于供水公司了，6月1号开始起执行，但这个水泵跟6月1号开始执行的新规可能还有一定的区隔，当然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新规，再来解决这样的一个老问题。夏言说是不是维修基金用完了，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用维修基金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请律师来分析一下这种情况，这笔钱到底应该谁来出，要不要动用业主的维修基金。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海阔天空说，王老师你好，对小区的供水的追问很耐心细致对节目组点赞。我们再来看看抖音网友用户尾号是9154说，物业没有做好承接查验。涛声依旧说节目组处理问题逻辑很清晰我们再看看风信航拍这位朋友，新建小区直接由供水公司负责管理，老旧小区逐步移交，这是2011年交房的小区此刻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有近10万网友在线观看，谢谢大蓝鲸的朋友，也谢谢新媒体各个平台的朋友们今天持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接到大家的一些问题，我感觉处理都是有难度的都不是特别容易解决的，但是我想我们一追到底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你们的急难愁盼，我们也会继续追问继续努力。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明天见。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宾，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据了解，本次研习营呢是江苏举办的第一届苏韵之行海外华文教师文化研习营。对于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活动，希望能给各地的老师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3: 我们为什么去主推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因为我们是在跟海外的一些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小孩包括他们的二三代是有着非常多的学习咱们中国字和中文的这种需求的，但是呢海外的华文教育呢一定是有一些素材方面的一些缺陷啊，包括他们师资的力量的欠缺啊，他们甚至还出现什么问题呢，教材的短缺。海外华文教育的时候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我们大陆的拼音的方式更适合现在的孩子的学习方式，因为它更接近于国际的这种发音。能不能专门针对这些在海外推广华文教育的这些老师，我们搞一期这样的这个研习营，我们所有的课程设置那老师们是非常的满意的，然后同时我们请了最好的师资的老师的同时，这些老师们也在说这一群的这个海外的这些华文教育的老师们是他们见过最优秀的学生，因为为什么，他们真

0: 频率
1: 重
0: 很
1: 情况
0: 低。
1: 下。
0: 那如果你想看到华文教学的效果的话，那你很难很难。就比如说，学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你听写的时候，那个字就是不会写，因为你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是就是蛮艰难的一件事情。
2: 虽然许多海外华裔青少年缺乏中文语言环境，学习时间也有限，但在孔老师看来，中文学习不应只局限于字、词和句子，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播。这次的研习参访，给孔老师也带来了很多新的认知。他计划未来增加手工课、太极等体验式课程，通过提高文化认同来增加当地青少年学习华文的兴趣。
0: 其实我觉得找的这些老师，他们非常的专业，所以给我们这样一场文化的盛宴。那对于我来说，虽然我从北京来，但是有很多知识我都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也没有系统的整理过。我应该说每一堂课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得我小的时候哈，我陪我奶奶看电视，那我奶奶是戏迷，所以她看京剧、看昆曲，我就觉得昆曲特别好听，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它为什么好听，只感觉它只是
3: 连夜的冒雨搬离了出租屋，说理说法来解析乏力。三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中立律师事务所左迎春律师，江苏连胜律师事务所贾小健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4: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这两天啊，一个新闻引发了广泛关注啊。广西呢有一个家庭，儿子呢因为交通事故啊去世了。由于儿媳的种种反常行为啊，爷爷奶奶呢就和8岁孙子偷偷做了亲子鉴定，结果发现孙子啊不是亲生的。爷爷奶奶呢于是啊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儿子和孙子不存在亲子关系，主张各种赔偿，一共是36万5。结局呢让人想不到啊。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立律师事务所左迎春律师。左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0: 初衷来平衡未成年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个可能有在相关的法律专家啊，我们的立法专家来对这一块做个回应，或者做一个是不是可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弥补。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左迎春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见。
0: 好的，见。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带来什么样的提醒。
3: 正是留学诈骗的全年最高峰，骗子们专门盯着分数不理想，急于为孩子找出路的家长和考生下手。在这里，警方郑重提醒大家，以下三种留学骗局一定要提高。
4: 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5: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4: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彦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
0: 上诉房东也没有如实告知他这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存在一定的没有如实告知和违约的一个瑕疵的。
1: 啊，这个叫违约，不叫侵权，是吧？叫违约，一般性违约。那一般违约可以主张哪一些呢？就是赔偿啊什么的。
0: 一般违约的这种赔偿呢，可能主张的是比较有限的，有适当的减免一定的房租啊，或者是跟中介再去谈一谈，有没有可能在那边再降低中介的相应的中介费用的损失。
1: 那房东可能会抗辩呢，我上锁了，我放在阳台柜子里，我锁起来了，这个也不行吗？是不是？那我租给你总要有一点自己东西嘛，我东西可能没地方放，我的房子对吧，阳台一个柜子我上锁了不让你看了，然后这个也叫违约还要赔偿，那可能房东也想不明白啊，是不是啊？
0: 那个双方事情谈好嘛，就是你说你这里放的到底是杂物，你上锁了你不给我们用，那如果双方谈好了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进行了隐瞒，这个一项和一般的物品，比如一般的衣服啦，或者是别的什么家电啦等等个人的物品还是不一样的。毕竟说这个我们朴素的情感来讲，对一项的这种恐惧程度和对一般物品的恐惧程度完全
1: 不
0: 同。
1: 一样。那你这个房东叫不叫欺诈？我退一赔三，行不行？你隐瞒嘛，没有如实披露嘛，是不是啊？也够不上。
0: 对，这个应该还没有达到这种说这个根本性的这种程度啊，就有一定的瑕疵吧。
1: 只能是适当的返还一部分租金，是吧？
0: 嗯，
1: 多少？像这样的案件到了法院会怎么判呢？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因为这个案件目前房东那块是协商好了，全退了，对吧？如果到法院这块，法院会退多大比例？一般来说啊，
0: 肯定是比较小的啊，因为这个确实，这个可能要根据综合情况吧，会不会有三分之一？这个也不能确定啊，也许只有这么多啊，可能会比较小。
1: 好，现在这个男子呢准备起诉我爱我家中介，要求呢退还2650的中介费，同时考虑呢向中介和房东啊追讨两个晚上酒店的安置费1000块钱以及搬家费700。您觉得这几块中介费也好，搬家的酒店的费用也好，能得到法院支持吗？
0: 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到底这个中介或者房东的如实告知的义务应该是哪些啊？房东我觉得他进行一定程度的隐瞒啊，中介呢他就没有去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我觉得他也有一定的过错。而作为承租者呢，他也应该进一步的详细的询问。我觉得因为基于房东存在一定程度的隐瞒，还有这个中介也没有，因为他既然交了那么多的中介费给你，你应该尽到这种这个尽职尽责的这种审查核实的义务。
6: 副主任医师来做解答。那么今天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 老年消化科看境保副主任医师，我们要来共同关注到啊，到底。

0: 什么是肠息肉，哪些息肉必须切，哪些可以继续观察，我们将会请看准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 APP》，然后在《大蓝鲸》的首页，大家可以看到 live 互动啊，找到名医座堂，你就可以留言了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留言之后，我们也会请专家来及时解答。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这个有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电话直接和专家交流。
1: 滋辰借流火，商标早已惊，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始。此时暑气未消，梧桐已知秋兴。立秋以轻盈步履踏碎盛夏余烬，在蝉鸣渐息的夜里，为天地绘上第一笔清秋淡墨。立秋民间有晒秋、秋芒会、秋收互助和秋天娱乐等习俗，此外还有在立秋这天贴秋膘、咬秋、啃秋等习俗。立秋是由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时期，也是人体阴阳代谢出现阳消阴长的过渡时期。

0: 理的，它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您刚才提到了，如果是有高度近视啊这个相关的问题的，要定期的复查检查，就是一年至少要有一次，这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苏主任给我们做的连线，做的科普。那苏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的上午。
0: 好，好的，周二上午哈，我们也等会儿来复述一下。那非常感谢苏主任今天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我们刚刚连线的专家是南京市第二医院眼科苏志彩副主任医师。那苏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上午。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继续来关注到有关于胃肠息肉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将会连线的嘉宾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消化科阚静宝副主任医师。阚主任您好。
3: 您好。
0: 阚主任向您请教，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这个说到胃肠息肉啊，大家可能听到的很多，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它的发病率应该还是挺高的，因为我的这个身边的无论是亲戚当中啊，朋友当中，同事当中好像也都有啊。就是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请教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就是到底啊什么是胃肠息肉，它在现在的老年群体当中或者说中老年群体当中是普遍存在的吗？
3: 胃肠息肉呢，就是胃肠这个黏膜啊表面长出来一个小东西，我们叫肉样赘生物，它通常就是一个小疙瘩一样，可发生在这个消化道、胃肠啊。

我们这位听众又留言，他说他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息肉。其实，如果我相信这位听众还会去查的，你在查的时候，你问一下医生这个息肉是什么性质哈。那其实关于这个息肉的这个复发的这个问题，我们本来也是要问的。这个听众提前帮我们问了，就是如果说这个，因为您说这个预防。

0: 容易刺激这个心儿的发生的。
1: 哦，
0: 但是这个说实在话，
1: 嗯，
0: 有时候没有一个大规模的研究来肯
1: 嗯，
0: 定它。
1: 对，就是可能
0: 就是
1: 我，
0: 我们根据感觉，它应该是这样，但是蘑菇一样的，那个条件必须要好，它才会长出蘑菇。所以呢，你这个胃很健康的情况下，才长出这种胃底腺息肉，这些息肉都是良性的，不要紧。但是胃窦呢，长的息肉，不是的，也有可能。因为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你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长出的息肉。因为我们胃对我们胃最重创的一个细菌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我们说绝大部分胃癌都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那么它对胃的黏膜的损伤是很严重的，它也会导致胃长出一些息肉啊、炎症啊。上皮化生啊，这个萎缩啊，甚至胃癌啊，各种各样的病，他这个息肉可以去把它切掉，我并不了解他这个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以及他胃黏膜的状态，我们没看到他的胃镜嘛。不过根据，因为现在人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例已经下降了，那么我觉得像他描述的那样，有可能是一个胃的健康状态，他这些息肉其实。不影响，但是息肉可能是一种良性的息肉，没啥关系。
1: 但是还是要去检查一下。然后刚才看主任说，还是建议啊，如果你检查医院，医生跟你讲的是建议你给他切掉，你还是应该要切掉，是这意思吗？看主任，
0: 是的，
1: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看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看主任，我们也
0: 没事没
1: 请
0: 事，
1: 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三。和周五下午，
1: 哦，好的好的，我们等会儿也来再重复一下看主任的门诊时间，谢谢您，看主任，感谢，
0: 没事，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消化科阚静宝副主任医师，看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三和周五的下午，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啊，我是朱燕，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上面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在线收听和回听的链接，那也可以找到我们江苏广播更多的音视频的节目啊，以及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好，八月上旬正是我省瓜果飘香的时候，什么桃子啊、梨啊、葡萄、西瓜等等各类时令鲜果纷纷上市，真的是好开心，是吧？当然这个时候也是果农最忙碌的时候，线上线下活力全开搞销售，丰收带来的增收喜悦是挂在脸上。好，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到泰州和盐城一起感受一下果农的喜悦。
2: 在兴化市大垛镇管软村60亩精品葡萄种植基地，翠绿藤蔓挂满饱满圆润的葡萄。这片标准化种植园是去年投入100万元升级打造的，配套有全新的温室大棚，实行精细化田间管护。经过一年多精心培育，基地今年首次挂果丰产，偷插葡萄品相优良，果肉紧实，甜度出众，果香纯正。
3: 今天产量嘛，大概在8万斤，8万销售嘛，估计8月底基本上结束。主要的目的呢，就像在泰州范围之内啊，江苏范围之内来提供出去，远的地方也运输上面，所以费用就增加。
2: 持续高温给葡萄田间采摘和鲜果销售带来双重压力，大垛镇党委政府主动对接新农人主播，开辟线上销售渠道。大棚内，两位主播近距离展示葡萄的品相、色泽与果肉质感，细致讲解种植优势、口感特色，耐心解答网友提问。接地气的田间实景，高品质的本土鲜果，收获众多网友认可，直播间下单不断。短短3个多小时直播，线上售出葡萄4000余斤，销售额突破2万元。此次田间助农直播也为大学生搭建了实践平台。
4: 我也从这个几个直播老师上学到很多直播技巧呀，还有推销话术
5: 等。多个地区辐射带动周边蔬菜产业发展。
6: 我们是标准化的育苗哈，主要是现在一个是遮阳系统啊，有我们内遮阳还有外遮阳。对，第二个是我们这个通风系统，通气和湿帘。再有一个是防虫管，防虫管控哈，我们是这个周边吧都是严密的这个防虫网，针对于这个夏季高温、强光、闷湿啊，我们主要是依托我们这个标准化的这个设施。

0: 还有我们这个精细化的管理团队啊，克服这个夏季的高温的这个难题，运输高品质的苗壮苗来满足这个老百姓的种植需求。我们一批一个月可以覆盖到1500亩。
1: 企业以标准化设施破解高温育苗难题，农技部门则主动下沉一线，指导基地优化温控设备运行方案，规范苗期水肥管理，落实病虫害绿色防控措施，全方位为育苗生产保驾护航。记者从事农业农村局获悉，近几年我市大力推广集约化智能化的育苗模式，为提升蔬菜种苗供给打下坚实的源头基础。当前全市秋季蔬菜育苗整体平稳有序。
2: 目前全市规模化集约化育苗基地有30多家，年总供苗能力超过20亿株，约占全市需苗量的25%以上。持续高温确实给育苗带来了挑战，但主流基地都配套了降温智能管控设备，整体出苗率稳定在90%以上，完全能够保障全市秋菜定植的幼苗需求。
3: 科技呢助力农业发展。最近呢，来自南京陆河竹镇的新鲜的活珠子，还有黄金蟠桃、野芦蒿等等当地的一些时令的果蔬，不再经历货车的辗转颠簸了，而是坐上了驶往市区的公交车，跨过长江，最快1小时便到达了主城。这是南京公交联合中国邮政南京市分公司推出的交邮融合新常态。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一辆公交车，它不仅能够载乘客，还能够送蔬果。我们现在上车看一看，今天早上啊，我们陆河竹镇的农户们已经将他们一大早采摘的新鲜蔬果放到车上的快递存放柜了。他们是从竹镇总站出发，到达了我们现在所在的陆河北站。那么马上呢，这些蔬果即将跨江送到我们南京主城，送到市民们的餐桌上。
5: 公交车上除了有放蔬果的大件货品快递柜，在后门处的座椅旁还有存放信件存放室。632路从竹镇总站后，乘客先行下车，随后车辆抵达乱后，将货物转至过江线路501路，再运往玉桥商业广场，全程最快1小时完成跨江配送。
6: 可以把最新鲜的桃子送到南京市民。
3: 哎呀，你看这两条新闻，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看，真的是太棒了，我想每个人听到之后内心都是要点个大大的赞。现在的一个公交，大家都知道城市的公交啊，现在大家呢开车的多了，再加上呢这个地铁啊也是满满的都是人啊，这个坐公交的少了，那少了以后呢公交怎么办，怎么去生存？哎，他们把触角伸向了农村。当然现在农村的公交呢也比较普及了，那农村的这个一个是公交可以带人，但是如果是这个车还比较空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可以带菜呢？哎，又把我们陆河的一些菜往城里来运啊，这个也是大大方便了农产品进城而且也节约了成本。另外呢，句容南京到句容特别近啊，有地铁。那南京到句容地铁呢，它中间上下班的除了高峰之外是平峰期，就人很少，那地铁呢就空着也是跑，哎，不如带点货吧，啊，就把句容的农产品往南京送，通过地铁运过来啊，太方便了，然后这个南京的其实一些东西也可以通过这个往句容去销售等等啊，所以总之就是我们能够充分的去动脑筋想办法，如何来通过这样的一些公共交通的方式，来把我们的农产品以更低廉的价格运费把这个运费大大的打下来有更快的速度来到我们市民的手中。这个做法真的非常的人性化我们从内心来说，我想每一个人都是举手称赞的。好，时间关系啊，现在是午间12:24。那稍后呢，我们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
7: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8: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0: 是海门四甲镇的四甲村，大家看我旁边这些高品质的玻璃阳光房，还有高规格的联动大棚，就是刚刚初见成效的科技小院博士谷，道博士、碳博士、草莓博士、种子博士等最强大脑在这里汇集，为我们四甲镇的乡村振兴注入最强劲的科技动力。
1: 虽然不巧，我们采访当天呢没有见到入住的各位博士，但他们带给村里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金博士牵头打造的实验农场，说起博士团队带来的新技术，负责养殖的老汉满脸都是欣喜。
0: 提供的这个益生菌加上的饲料之后，感觉这些鸡鸭鹅和羊养起来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有，肯定有变化的，品种长得弱和这个长势都不同，比本种的要长得好，双黄的比例只三分之一。
0: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科技小院南通军博士实验农场，这里养的羊还有鸡鸭鹅呀，吃的都是军博士刘教授提供的添加了益生菌的饲料，吃完之后啊，明显这个羊的长势还有鸡的长势非常的健壮，而且你看这小羊羔特别的精神，而且粘人。
1: 告别养殖区，联动大棚里又是另一番丰收景象。曾经这片闲置的林地，在专项资金的帮扶改造下，如今变成了现代化农业种植基地。博士团队潜心培育的优质新品种在这里落地生根，也彻底改变。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

0: 是不是有没有会得不得会不会会
1: 有肝癌这个情况对吧？
0: 罹患这种肝癌的这种情况呢？再说说对于早期的，就是干预或者是预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怎么去筛查呢？
1: 对，
0: 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健康的人来说的话，是每年体检就可以了。
1: 嗯，健康体检。
0: 但是有一旦有一些，比如说有乙肝的病人，或者说丙肝的病人，
2: 嗯。
0: 这个是一定要去定期的复查的，
2: 嗯，
0: 还有一些啊，比如说肥胖的脂肪肝的病人，还有代谢性脂肪肝病的一些病人的话，这个也需要重视的。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喝酒，
1: 啊，
0: 喝酒，
1: 上肝，
0: 酒精就上肝，
2: 嗯，
0: 还有一些长期滥用药物的药物性的肝损害也会有，还有一些就是，饮食上不注意，比如说发霉的食物。有黄曲霉素的东西，
1: 是的，
0: 这也会导致肝癌的发生这种情况。
2: 嗯，
1: 那一般筛查的话，需要做哪些项目？就是像我们一般职工体检啊，每年那种检查的话，是不是还不太够呢？就基础的检查。
0: 一般我们就是我们正常人来讲的话，没有平时我们没有乙肝，也没有丙肝，也没有那些不良的一些行为，就是生活方式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正常的
1: 就是体检筛查，一年一次的那种就
0: 够
1: 了啊。
2: 就主要看这个体检项目里面
1: 哪项指标。
2: 对，
0: 我们看指标的话，其实我们正规的体检报告里面都会有一些覆盖这些项目，比如说我们常血里面常规的
2: 血常规、
0: 甲胎蛋白啊，血常规也会反映一些情况。
2: 嗯，
0: 甲胎蛋白啊，就是肝的那种主动指标。
2: 嗯，
0: 就抽血就发现这个
1: 对。
0: 对，还有一个我们正常的一个肝胆的 B 超。就是没有创伤的一个 B 超检查，常规的就是慢慢就是检查起来也特别方便。
1: 那像您刚刚说到有一些甲肝乙肝的患者，就是一些肝炎患者的话，他们在每年的体检当中需不需要加一些特别的项目要重点筛查呢？
2: 对，
0: 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他说你比如说就有高危因素的病人来说的话，他一定要是正规的定期的复查。这个是比如说我们要查的是
2: 除了刚刚我们的这个血，然后还有肝胆 B 超，还有没有比如说针对于这一类人群要重点再去检查的项目呢？
0: 一般这个就这边这两个，如果两个指标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检查。如果说因为比如说我们彩超的话，比如说肝胆 B 超的话，它往往能发现5毫米以上的肝脏的一个肿块或者结节，5毫米以上的话，其实5毫米的话就非常早期了，或者说它是良性的，如果说对于高危因素的，就是乙肝、丙肝那种病人来说的话，他去检查，如果说发现这是结节了，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包括我们增强的 CT，增强的核磁，这是检查，这是我们常规老百姓讲的嘛，这些检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抽血的检查，抽血的检查，刚才我刚讲的除了甲胎蛋白，还有另外的一些，比如说，甲胎蛋白抑制体。还有异常的凝血酶原，这些这两个种也是肝癌的肿瘤指标，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肿瘤指标，包括循环肿瘤的 DNA 检查，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个我们中山医院、樊家医院是他们有一些
1: 陈颖，
2: 我是董明。
1: 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啊，将会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肝癌防治的一些关键问题。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南京鼓楼医院肝胆与肝移植外科副主任胡伟胡主任。那胡主任呢，在前半段节目当中啊，是和我们大家一起聊到了关于这个肝癌的一些早期的防治啊，如何检查相关的问题。那接下来的后半段，我们将会和胡主任先来说一说。一旦这个确诊了肝癌之后，肯定是需要通过多种的这个手段啊来进行治疗。那目前像肝癌主要的一些治疗方法有哪些？胡主任也可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比如不同的分期，它这个肝癌的治疗方案分别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好的，但是，我们一旦确诊肝癌以后呢，就要进行治疗。治疗的选择方案呢，要根据我们两个常规的。一个是巴塞罗那的肝癌分期，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肝癌分期。我们常规的就是巴塞罗那的肝癌分期呢，里面就是明确的，有它的分期，从零期、I 期、B 期之类的往上分。就是这种对于早期的肝癌的话，我们就是它治疗选择呢，它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早期肝癌的治疗手段呢，主要是包括三种。第一个就是我们叫早期肝癌的微创化治疗，微创化治疗就是微创手术。把肿瘤切掉，微创手术的它的对于早期肝癌的它的就是效果是特别好的，它的5年生存率能达到到60%-80%，这效果就还是很好。但是呢，这种情况存在复发，它复发率5年的复发率呢。

0: 50%到70%左右、
1: 哦。这个复发率还挺高的。
0: 嗯、
1: 但是你微创不是就已经把这个小的肝癌它这个原来的这个灶点它就应该是已经手术切掉了。
0: 对。
1: 切掉之后为什么还会有复发的可能呢？
0: 因为它比如说我们长期的病人，比如说肝炎的病人，
1: 嗯，
0: 它肝炎的话有的时候得控制是最好的，如果说得不到控制的话它会继续进展、
2: 嗯、
0: 肝硬化的也会、
1: 哦、
0: 因为肝硬化它是个不可逆的过程、
2: 嗯、
0: 不可逆的过程，所以说呢它也容易，如果这种情况呢还容易再出现肝癌的发生的可能性、
1: 哦、还会再一次的，可能它不发在这个位置，其他的位置还会出现，
0: 对
1: 对吧，它是这样的情况，跟体质有关，
0: 对、
2: 嗯
1: 哦
0: 是
1: 的嗯、那比如说到中期的话呢，
0: 如果是中期的话、嗯、我们强调它的我的目标呢就是控制肿瘤、
1: 嗯、
0: 然后呢提高预后，
1: 嗯，
0: 但是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就方案刚才我还没讲完，就是早期的、
1: 哦嗯、
0: 早期的肝癌的话，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微创化治疗、嗯、还有第二个方案就是肝移植，
1: 嗯，
0: 肝移植，
2: 嗯，
0: 肝移植对于就是说早期的肝癌的话，它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2: 嗯，
0: 它的5年生存率呢能达到了70%到80%，
2: 嗯，
0: 它的复发呢率呢非常低的。
1: 嗯，
0: 因为他肝换了一个肝、
2: 换了一个新好的正常的、
1: 嗯、
0: 对，
1: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啊、嗯、胡主任，就是像早期的患者选择肝移植的人多不多呢？
0: 这个其实我们国内情况来讲的话其实不多的、
1: 嗯、对吧，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觉得在早期可能还是会希望通过这种微创的甚至保守一点的方法来治疗
0: 对吧，
1: 选择肝移植我觉得更多是不是到了晚期可能觉得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更好的延续自己的生命，然后才会选择肝移植的方式。
0: 那到那个时候、嗯、如果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再、
1: 嗯、
0: 做肝移植往往
1: 也
0: 不适合，
1: 也不适合，
0: 对、
1: 哦、
0: 是,
1: 是这样的，
0: 对，所以早期肝癌的话它的第三个治疗方法的话、嗯、就是消融，视频消融，视频、
1: 哦、
0: 消融的方法它就是它的原理就是热损伤、
1: 嗯、
0: 把它就是用热加热的程度把它烧死这种、
2: 嗯、
0: 对于早期肝癌的特别是小直径小于2厘米的肿瘤的话、
2: 嗯、
0: 它的效果呢跟手术治疗效果都差不多的
2: 啊、
0: 对，它的预后也非常好。
2: 嗯，那早期的这三种方法就是哪一种是对于在我们现阶段而言是比较适合于常规的我们的人群的呢？
0: 常规人群的话其实刚才像主持人说的一般都会选择微创治疗、
2: 嗯、
0: 以前的是传统的开大刀，现在都是选择微创，
1: 对
0: 这种、
2: 嗯、
0: 因为这种呢它的不管怎么说它性价比相对讲的话是比较好的，老百姓也容易接受的这种方案、
2: 嗯、
0: 是这样的、
2: 嗯、
0: 对。对于中期肝癌的话其实刚才讲的这治疗目标呢就是一个控制肿瘤也、
1: 嗯、
0: 提高预后这种方案，它的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就是主要还是以手术为主、
1: 嗯、
0: 但是手术的话你比如说太大的肿瘤太大了或者是肿瘤多发的情况，往往呢对于它切除以后我剩余的肝脏体积不够，这种情况它容易发生什么呢，就是肝脏的功能不足以代偿，然后容易导致肝衰竭，术后肝衰竭，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如果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可能还需要再次的肝移植，如果想继续生存下去
2: 就延长、
0: 延长寿命的话就是这样、
2: 嗯、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还有比如说我们临床常见的一些比如说肿瘤很大的比如说比较晚的话，我们会采用一些新辅助的治疗，就是说肿瘤如果是做我们可以做，但是呢做完以后容易出现肝衰竭的这种风险、
1: 嗯、
0: 我们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案，比如说经导管肝动脉灌注化疗栓塞、
2: 嗯、
0: 把让那个肿瘤变小一点、
1: 哦、
0: 我们再手术、
1: 哦、
0: 这样子
1: 的
0: 就是相对来说提高它的安全性，
2: 嗯，
0: 哎，就是说有效性也得到控制，就是说它这种情况的话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其实说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嗯，
0: 但我们的方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经导管肝动脉灌注化疗栓塞化疗这种呢就是效果还是可以的。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靶向药啊免疫药啊就联合应用的话效果会比单纯的这种经导管肝动脉灌注化疗的话栓塞的效果会更好，
2: 嗯，
0: 这种情况
2: 对。哎，我觉得您刚刚说到这个靶向药我也想问一下，就目前
0: 蔡教授团队的话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就是对于我们于主任就提出了一些比如说他那些就是我们一些团队的理念，比如说就是基于脂肪酸代谢分子分型的这种来指导肝癌的一些预后和治疗方法的选择方案，于是也是我们也发了很多的顶刊，就是发表了 SI 文章的一些顶刊，而且呢、
1: 嗯、
0: 我们去年拿到了江苏省的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
1: 嗯嗯，
0: 这种所以说呢这种对于这种方案的话我们会有、嗯、就会有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通过它的脂肪酸代谢，如果说它代谢分子型比较高，我们会选择比如说手术啊或者说是 TES 就是刚才我讲的经导管肝动脉灌注化疗、
1: 嗯、对，
0: 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嗯、
0: 如果是脂肪酸代谢比较低

0: 或者说就提示呢，这个肝脏的肿瘤呢，恶性程度会比较高一些。
1: 嗯。
0: 它呢，就是我们会选择一些拔免药的治疗。这个，它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不仅知道了，不仅可以评判它的预后，也可以根据这个情况来进行选择。我们是那怎么判断是它这脂肪酸代谢分子分型是高还是低呢？我们是
1: 嗯，
0: 通过营养学来判断的。营养学就核磁，纯靠一个核磁来判断这个肿瘤的一些性质，大概的面貌，就像我们看。

0: 蛋白和植物蛋白。植物蛋白的话，我们就提到，就是比如说是我们豆类的豆制品，还有是豆腐之类的一些，还有植物动物蛋白呢，包括我们一些瘦肉，然后鱼肉啊、虾肉这些啊。就是脂肪类的话，我们提倡的是少摄入。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用它的情况来综合判断。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的小伙子或者年轻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喜欢吃烧烤啊、大鱼大肉的这种不忌嘴的情况的话，反正他往往会他的结石是胆固醇类的结石。这种结石呢，我们就建议手术做完以后要饮食控制，饮食控制，
1: 以往吃就不要吃了，
0: 对胆固醇
1: 就
0: 类的，
1: 少吃，
0: 对少油的就可以了，是这种。
2: 好，
1: 好，谢
2: 谢
1: 胡主任。
2: 来，我们下面一位朋友，他也是2024年的时候呢，他有做过这个肝囊肿的手术。手术之后呢，治疗好了，他想请问一下胡主任，像肝囊肿的手术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还有就是术后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0: 肝囊肿呢，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些良性病变。这囊肿的话，手术做完以后呢，它复发几率是很低的。如果说我们选择的是手术治疗的话，因为
2: 对它是手术治疗
0: 啊，手术治疗的话，它会复发率是很低的，但也不能说是，也不能说是完全排除它100%不复发。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去定期的到医院去复查这种情况。
2: 那就是其实只要注意复查就可以了。
0: 对，
2: 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上面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没有，
2: 没有啊。那这个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一般情况
0: 的
2: 话啊，好的，谢谢。
1: 有一个无锡的朋友啊，65岁女性。他想请胡主任来帮他看看他这个就前两天刚刚做的这个超声报告，这个超声报告显示他的肝实质点状回声增粗，胆囊壁隆起性病变，考虑是息肉性病变，然后胆囊壁胆固醇结晶沉积。我看他这个就是胆囊壁看到回声团是直径是7，然后他的这个胆囊壁然后看到这个强回声是直径3，也就他这个影像报告，您听完我这个转述之后，这数值的指标的话，那可能就没办法，你可能看这个报告单就能看出来了，两个高，两个低，对不对？那你比方说你有什么症状，希望胡主任说回答，那就是解答你什么问题的，我可能就没有明确告知。所以各位啊，就大家在提问的时候，您具体的这个希望，就是我们的专家帮你解答什么问题的，一定要清晰的描述清楚啊。有一个5毫米的胆囊息肉，想请教胡主任，在日常饮食方面需要注意吗？另外，他这个需不需要治疗？通过治疗来进行缩小。
0: 我们胆囊息肉呢，分3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胆固醇息肉，它就是胆固醇，它就是一种结石，相当于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像我们皮肤上长的痣一样，它是良性的病变。良性的5毫米，其实像我们身上长的痣一样，5毫米，说我担不担心？其实不担心，天天看见它，但是在肚子里面你看不见，就是说有的人老百姓，我就是说朋友们就会感觉有点担心，但5毫米的话，我们就要去定期的随访。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胆囊癌，然后胆囊癌的情况呢，一般就是特别是从多见于老年人，合并有胆囊结石的情况。在早期的话，我们对于5毫米的息肉，因为它直径非常小。5毫米的话，我们就是建议他随访观察就好了。
1: 随访观察，
0: 对，如果是超过10毫米，超过或者等于10毫米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他手术治疗了。手术呢，也是采用微创治疗方法。
1: 好，刚刚上面所提问的这个朋友，他说他没有任何症状，就那4个指标。如果针对那4个，2个增高，2个降低指标，您觉得他建议他应该要做注意些什么？
0: 我觉得他可以再查一个肝脏的 B 超看一下。
1: 好。查一个肝脏的
0: 肝胆的 B 超。
1: 好，想问一下胡主任，肝硬化引起门静脉高压出血，应该怎么治疗？
0: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治疗方案呢，其实挺多的，要根据它的一个具体情况。你比如说，我们出血，消化道引起性消化道的出血，刚才我讲的第一个是饮食方面，吃好消化的软的，你不能吃硬的，容易导致血管栓。第二个呢，如果出血的话，我们有内镜的方法，就是相当于做胃镜。胃镜的方法就是通过胃镜来止血，胃镜把那个血管来套扎啊，或者说是加壁啊，这种情况，或者打硬化剂。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就讲的一个微创的方法，就是叫微创下的断流术，就是胃底血管的断流术，把它都离断掉，然后达到一个。止血的目的。第三个方法呢，后面就是我们消化科或者说介入科做的一个 tips， 就是经肝静脉门静脉一个搭桥，相当于这种方法也可以减小就是血管的压力，降低血管的压力以后的避免再出血的风险。
1: 好，谢谢胡主任啊，这位朋友你应该听到了啊。再来看一个52岁的女性听众，她说胡主任，

0: 2025年检查有结石1.4厘米，这个怎么解决？会不会影响他的胆？
1: 他的年龄
0: 52岁，女性，
1: 52岁哈，就是我们通过就是胆囊结石的诊疗指南来讲的话，如果说是1.4厘米。

0: 是已经签订了一份战略共同防御协议啊。那么现在这份这个新的三国的这个相应的协议呢，很多人认为其实是把之前沙特跟巴基斯坦的协议那么进行了一个有效的扩充啊。那么当然可能在这其中呢，沙特的优势主要还是在于这个经济，在于比如说外交层面。那么军事方面呢，跟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的差别比较大，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呢，这个相关的协议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把三个彼此之间各有长有短，那么各自有短板，当然各自也有长处，可以比较好的进行配合跟互补的国家，那么拉到了一起，那么试图对中东的一系列的新的和旧的威胁跟冲击来进行一种有效的屏蔽跟缓冲。当然整个协议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现在我们说只能说是在未来看看它在一些实际的事件的过程之中，那么去验证这种三国协议的效果，尤其是执行层面啊，它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应对威胁。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对于中东来说呢，至少还应该是一个相对那么让局势能够得到稳定的潜在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那么樊老师，我们看啊，这个沙特之外，其实应该先说巴基斯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方的同盟啊，其实是先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了一个双边的同盟，然后等于说再把土耳其加进来，对吧？那么等于说沙特和巴基斯坦是先结盟的。那么您再说一说，从巴基斯坦的角度来讲，和沙特结盟，然后又拉上土耳其搞这个三方同盟，巴基斯坦的战略出发点是什么？
0: 首先我觉得巴基斯坦现在很多人认为啊，它逐渐的在从南亚的国家，南亚次大陆的国家变成一个中东区域的国家。那么这点上其实跟土耳其很像。那么就是土耳其我们说在欧亚之间，当然这些年土耳其似乎越来越多的开始向中东去试图扩散影响力，那么而且也愿意跟中东进行很多的协调，而不是说在比如说巴尔干区域去这个进行相关的一种协调。那巴基斯坦也有这个情况。那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呢，相对于土耳其肯定还是有差别，土耳其是北约第二大第三大的这个成员国啊。那么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在这几年外界对它的认知普遍的在提高，当然在那之前呢，其实阿拉伯国家一直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水平有所认证。那么现在对巴基斯坦来讲，它的经济，它的文化，它的国内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开始更多的跟中东去挂钩，而不是说在南亚次大陆跟印度去死磕。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它把这个跟中东的关系，尤其是跟中东应该来讲最重要的大国这个沙特进行一个有效的协调，那么把自身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对于军事力量的认同，那么变成一种跟中东去建立更新的更紧密的联系的这种纽带，那么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它的经济，它的民生，那么它国策，你像这个沙特的装备体系的美制化的程度啊，我们说仅次于日本英国这样的国家，很高，超过70%。那么但是呢，你像土耳其也好，沙特也罢，还有巴基斯坦，那么因为自身的力量比传统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其实要强得多，那么它也有很浓厚的这种独立的色彩，就是它在很多时候既跟美国比如在军事方面有很多的协调，但是同时呢它又不甘于受到美国完全的控制，那这点上跟有一些国家还是有差别的。那么再加上我们说在之前就已经在很多的政治外交的问题上面跟美国其实一度有撕破过脸，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对于美国的依赖程度跟美国的信任程度都还是很特殊的。
1: 就是能不能这么说，他们算美国盟友里边不太听美国话的？
0: 就是既信不过美国，当然美国其实
1: 也信不过他们，
0: 完全信得过他们，又足够有实力，那么可以自己搞一点什么。就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让这些国家，既然美国靠不住，那么自己的体量又不足以说是像小国那样去做这个，比如朝秦暮楚这样的动作，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大家抱团儿，那么试图去用自身的能力啊，那么集合起来的能力去应对地区的一些新的威胁，那么去用自己的力量试图重构整个地区的 安全。

0: 跟这个比如说政治上面的框架。那这个努力呢，如果实现的话，那么对美国来说，当然不见得完全是个好事情了。
1: 就等于说这三家呢，其实都是美国的盟友，但是都比较特殊，属于那种美国不太信得过他们，他们其实也不太信
0: 自己所擅长的。虽然你看他的装备数量很大，但是呢，战斗力这块好像大家对他没有太多的信心。就
1: 在也门战场的表现就看出来了。
0: 就是至少我们说他不像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一说起来好像还是个军事强国。那么沙特希望能够实现，而且这几年在军事工业方面也有很多努力，他只不过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么同样的，比如在军事工业上面，土耳其就很强。那么土耳其在无人机方面，包括我们说像罗克特桑啊这些相关的军工企业，其实在整个欧洲跟中东方向，它的这个份额是很大的。而且土耳其本身的军事序列，就它的生产序列相对完整，那么在北约体系内部似乎是一个最完整的存在。
2: 请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在大南京搜索郝帅说军事，您可以找到我们的音视频专辑啊，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关注8月7号沙特
0: 协议在内，其实是希望能够把收缩所控出来这些混沌区域及时的控制住，那么占领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美国来说呢，就是美国方面他的想法并不会影响这个他在中东的形象跟这个可靠性的这种质疑，因为这个是你做事情做出来的嘛，那不能怪别人，是你自己做不到，那么你所表述的东西。对于像沙特也好像这个土耳其这些国家，很长一段时间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美国，那现在发现依赖不了，美国人并不关心这个地区的稳定和平，也不关心这些国家的安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只有选择一些新的方式了。
1: 就说白了，人家本来也想靠你美国，靠不住啊，对吧？发现你靠不住啊，发现你连自己的美军基地都保护不了，甚至由于我领土上有你这个美军基地，我反而成了这个这反而成了我被攻击的原因，对吧？这是客观的教训啊，对不对？那么我们再来说其他方面的反应啊，这个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美伊冲突嘛，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边伊朗啊，作为中东棋局上也是重要的一个玩家啊。那么伊朗怎么看待中东地区又出现一个军事性质的同盟呢？而且我看到有网友说，这个同盟是不是就目前比较直接的一个防备的对象就是伊朗呢？班老师您怎么看？
0: 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周五他有一个表态，他说这个当穆斯林团结起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就我他写的是我们啊，就是可以正面应对来自恶意外部势力的任何挑战，那么现在是时候只依靠自己拥抱真正的兄弟情谊。就这段话你看
1: 很微妙啊，
0: 有没有指向，对吧？有没有指向很难说
1: 啊。
0: 那么当然我觉得其实直接跟伊朗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不大。当然我们说你比如也门胡塞武装这样非国家武装行为体，那么会不会这个产生一些影响，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从这个外界的分析来看，就普遍认为伊朗带来的挑战压力也是这几个国家在进行联合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讲沙特跟伊朗就基本是面对面，那么而且之前有这个相关的打击，巴基斯坦跟伊朗路上接壤，那么这些呢就会使得他们在面对美以伊战争带来的这种复杂局势的时候，必须要做一些这种现实性的准备，都不光是口头的，一定要做现实性的准备，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1: 也就是应对伊朗的这个成分还是有的，对吗？
0: 有的，有的。
1: 那么但是您有一个判断啊，您说这个可能不会起正面冲突，那什么意思？就是说更多是一种向伊朗方面的施压，

0: 和警告，对吗？
1: 首先我觉得这个冲突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说比如巴基斯坦跟伊朗陆上接壤，
0: 怎么打？
1: 那么
0: 对吧？这一打这不是小事儿。
1: 如果说真的双方出现这种陆上的交火，我们看看现在巴基斯坦跟阿富汗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这个跟军力之间没有那么大的直接关系，那么很有可能会对巴基斯坦带来很大的压力。沙特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直说伊朗如果出现政权更迭，这种社会体系的崩溃的话，大量的难民涌向海峡，那沙特怎么办？沙特能不能应对？这个其实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些国家，尤其是大国来讲，他们现在是在做准备，他们并不希望看见，你比如说伊朗，那么进入到地面战，甚至我们说进入到更大的这种混乱之中。那么必须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而且这种准备是之前有阿富汗跟伊拉克的一些前车之鉴的，那么必须要做，那么之前可能没做好受了损失，现在就要开始提前的做一种未雨绸缪的这种相关的准备了。
0: 所以白老师您说的这个话就是像沙特巴基斯坦是防着伊朗，但是呢从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讲，他们是不希望看到伊朗崩溃社会严重动荡的，是这个意思吗？
1: 我觉得这些国家很清楚的就是防所有可能威胁自己的，那么至于谁是威胁要看对方，就是对方如果比如说进入跟巴基斯坦跟沙特之间的战争，那当然他就是防御对象，这个就是所谓防御性联盟，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0: 谁都防。
1: 对，可能肯定是有所谓假想敌，但这些假想敌还是那句话，大家都可能心照不宣。
0: 这个我谈一个细节啊，就是你像巴基斯坦，我们说巴基斯坦他现在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重要的调解人啊，斡旋方。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巴基斯坦呢，你像他这个陆军元帅穆尼尔，包括这个他的这个总理夏巴兹啊，多次穿梭往返于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去进行斡旋。而且他们在伊朗的时候，跟伊朗的像外长啊，包括议长啊，互动起来还是很友善的。看起来关系还是挺铁的。那么这个细节您怎么解读呢？
1: 我觉得对于巴基斯坦来讲，他也不是说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个我们可以确定
0: 啊。
1: 埃及、土耳其、沙特包括其他的国家其实都在背后，那么希望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更为有效的斡旋者，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卡塔尔那作为斡旋者这本土就遭到打击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有核国家，那这个时候他来出来说好，我来做中间人，那么是不是别人敢打他呢？就相对来说他至少在说话的分量上面要更高，而且他的无论是从宗教啊、地缘政治环境这些都很适合。所以我觉得巴基斯坦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利用自身的特点，那么做了一个合适的事情，那么这个对巴基斯坦的形象尤其是在中东的影响力是一个全面的加分项。而对于像这个无论是伊朗还是沙特，那么我想都是打从心底里是希望有巴基斯坦这样一个努力斡旋者的角色在，因为还是那句话，打下去对所有国家都没有什么好处。
0: 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啊，从官方层面多次对巴基斯坦曾经表达过感谢啊，就感谢巴基斯坦的这个斡旋啊。那么我们再来说以色列方面吧，这个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我们刚才分析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美国的盟友，但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哥仨跟以色列都不对付，对吧？你盘点一下吧。土耳其跟以色列隔空骂了多少年了，死对头啊。那沙特跟以色列宗教上的矛盾呢，包括巴基斯坦跟以色列关系也不好。那么您怎么看以色列方面的这个反应和对以色列的影响呢？
1: 以色列现在也没有什么官方表态的可能性
0: 啊。
1: 以色列现在面临的局势也很复杂，黎巴嫩问题，包括这个加沙问题上面，这个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的15点，以色列说我不同意，而且以色列10月份马上要开始选举了，就是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方面肯定也是不吭声，至少在官方层面是不会做回应的，因为这个时候谁做回应，那么外界就说你看这个他自己开始有反应了，
0: 对号入座了，
1: 人家说了说是排这个防御性的联盟，而且我欢迎其他的愿意加入者。那你这个人说我对你的

0: 搞亚伯拉罕协议，那这个相关的组织之间对亚伯拉罕协议是不是也是有对冲作用？那么这个在中东的很多国家看来是有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对以色列来讲，就是如果中东国家，甚至我们说中东传统中东以外的一些国家开始因为自身的安全的一些担心，那么做这种联合的话，那么对以色列是不是一个好的情况？那么这个要看以色列怎么去利用他自己的军事力量。那如果他是为了防御性的，那当然你不用担心，但是如果说你的行动并不是单纯的防御性的，那可能是有一定的影响。
1: 我帮这个白老师做一个知识点的补充啊，白老师刚多次
0: 归根增长，那这个角度上来讲，沙特有钱，土耳其有产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如果说巴基斯坦能够从中获得一些更为强大的经济的背书，那么它的军事力量上升的话，那当然对印度来讲，印度的反应可能就不是那么脸色那么好看了，这个是一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印度前几年也很希望跟中东国家打好关系，尤其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因为他想要跟俄罗斯去进行这种一定程度的切割。那你能源从哪儿来？中东沙特这些国家是最主要的，那现在巴基斯坦跟沙特这么好的关系了，那印度怎么办？印度还能从哪儿获得足够的能源呢？所以我觉得其实印度国内我看到有一些反应，但是印度的外交层面当然还是没有做出及时的回应，因为这种就现在谁去做负面回应，那难免就会你看他跳出来了，那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好选择。但是心底里我想印度国内的很多人对于巴基斯坦能够获得更强的军工的支持，更强的经济的支持，这点上他其实心里是有一定的担心的。
1: 肯定有一定的担忧，而且未来说不定会有一些忌惮，对吧？那么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三国结盟对于接下来中东局势的发展走向还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值得咱们捕捉的一些动向，班老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0: 首先我觉得是协议的扩散，因为很多的国家其实都在表示，你比如首先是埃及啊，埃及之外像卡塔尔，包括像这个甚至有些人认为科威特，那么他们会不会比如说尽快的试图加入这个协议，因为我们讲防御性协议嘛，也不影响自身原有的这个对外关系的情况之下，加入其实没有坏处，
1: 人多力量
0: 大。而且这三个国家我们说体量包括军事方面各方面的这个协调似乎都还合适，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加入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尤其像埃及自己也有很多的诉求，所以我觉得可能它的扩散是几乎不可能避免的，它一定会扩到更多的国家。但是那么包括也门胡塞武装在内的这些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跟其他的一些挑战，那么也要看后续这个所谓防御性的相关协议能不能够在你比如说红海曼德海峡这些方向那么去做出一个有效的展示，如果它在现实之中那么展示出了自己的效果的话，那么我想它有可能在未来会有一个迅速的扩张，甚至有没有可能性比如说向东南亚等方向进行扩散，这个都有可能。
1: 那么这些国家包括埃及包括您刚才提到像卡塔尔，对吧，这个国家为什么也这么积极这么想加进来呢？是一种什么抱团取暖吗？
0: 美国人大腿关键时刻他会抽走，
1: 对，
0: 因为你不是以色列，以色列现在都不见得能够保证，那何况其他国家，
1: 而且有可能反而因为你抱美国大腿你挨打，对吧？
0: 那么当然首先我觉得就是美国人就压根儿不关心你们的死活，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4: 一封特殊的检举信揭开旧案中隐藏了多年的秘密。
5: 被害人已经死亡了嘛，当时这一家事情只有这一家三口知道啊。
6: 后来呢，就是两个人替换了。
4: 是血脉亲情的成全，还是串通欺瞒的诈骗？
7: 我从小就怕他，所以他会讲的话我有点不适应，但我想着做了做了，我也没有怨过他。
4: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侥幸和短视终为自己埋雷。
5: 只要有人知道做了，就会有人知道，有人知道他就会有风险。
4: 替父顶罪的代价即将播出。
3: 2025年4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检举信。这封信是从外地邮寄而来的实名举报材料。办案检察官：
6: 信件呢是实名举报的，那么它是从外地的监狱寄过来的。
3: 这封检举信所反映的是一桩已经办结4年多的旧案，那是在2020年8月，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家水果店的门口，曾经发生过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件啊，是采用气压式刹车，跟小轿车的靠刹车油压发力不一样，气刹是依靠储气罐高压气体制动，气压充足才能够正常的行车和刹车，如果气压不足则会刹车无力。李想
7: 停到那里的时候，过个1-2个小时就没气了，它气都自动放了，然后大火火打了之后，打个5-6分钟它自己就会上气。
3: 当天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李想刚刚跑完长途，感觉到非常疲惫，在把车子停下来以后，他打算先回家休息一下，等天亮以后再回来卸下车上的那些西瓜。让李想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刚刚睡着没多久，他就被父亲李金宝所打来的电话给吵醒了。
7: 他就会讲就是碰到人了，然后让我去一下。
3: 父亲在电话里说，家里那辆小货车出了事故，把人给撞了。听父亲这么一说，李想也慌了，他赶紧穿上衣服，急匆匆地赶回了水果店。到了店里以后，父亲李金宝告诉李想，说店门口的货车由于气刹系统失灵，发生了向后溜车的情况，正好撞到了清洁工彭某。事故发生以后，有人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以后，李想配合警方调查，

0: 完整地交代了事发经过，并且把溜车撞人的责任全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1: 我跟他们讲了也是这，然后车子没有气，就是往后溜车了。车子有一个盲区嘛，我也不知道后面有人，然后就溜车把人给碰到了。
0: 办案检察官
2: 他自己也是承认的，那么讲的事情经过呢，也是和现场应该是基本一致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通过简易程序嘛，就能快速的把这个案子办结掉了。
0: 2020年10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李想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11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刑事部分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想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2021年6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又对案件的民事部分作出了判决，判令车辆投保的那家保险公司向被害人家属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11万1000元，李想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等共计164360元。就这样，当时年仅20岁的李想一个人背负了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罪名。事发以后，李想和家人对被害人家属进行了赔偿，再加上保险公司的足额理赔，最终取得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案件看似彻底地画成了句号，可是只有李家人心里最清楚，这场意外留给他们的是长久无法摆脱的沉重的压力。按照李家人的说法，那场意外发生以后，一家人过得非常不如意，赔偿掏空了家中的全部积蓄，水果店的生意日渐惨淡，每月的房租都难以周转，一家人常年靠借钱贷款维持生计，还有长期的精神焦虑和经济上的压力也压垮了李想父亲李金宝的身体。
1: 我父亲的话，全身都有病，反正浑身都不好，眼睛也看不见了，就有一个眼睛也意识模糊了。
0: 按照李想的说法，当时除了经济压力和父亲的身体状况以外，他的内心还承受着另外一件事情的煎熬，那就是他在面对警方调查的时候并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
1: 从开始到现在，我基本上是每年都会想起，每年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感觉纸包不住火，反正就是想着谁做的事情就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3: 赔偿金到手，一家人却日日煎熬。
1: 儿子去举报的话，有点那个就丧良心嘛。啊，我爷爷、我奶奶、我妈他们都不会原谅我。
3: 默契闭口，背后藏着什么难言之隐？替父顶罪的代价正在播出。
0: 其实李想也知道自己应该把当年的真相和盘托出，但是在现实当中他无法做到，他只能继续保守这个秘密。就这样，李想在惴惴不安的情绪当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在这期间，李想的一个发小小王经常约他出来聊天吃饭，帮着李想化解心中的一些苦恼。在发小王某的帮助下，李想的心情稍微的有了些好转。
1: 我们俩就是发小一样，无话不说，就特别好的朋友。刚出事没多长时间，你要讲的你就倾诉一下。
0: 有一天，借着酒劲儿，李想跟王某宣泄了自己内心积压已久的痛苦，并且透露了那件事故发生的真相。李想告诉王某，事发那天凌晨，他和父亲一起进货回来，在把货车停好以后，他就回家睡觉了。真正的肇事者并不是自己，而是他的父亲李金宝。原来当天肇事货车的刹车系统并没有失灵，之所以会发生溜车撞人，是那天清晨他的父亲又重新启动了货车，他想把车往前挪一点，情况将从车后路过的环卫工人彭某挤压到墙壁，造成对方当场身亡。事发以后，李金宝在第一时间给儿子李想打去了一个电话。
1: 当时他就想让我顶一下，比较

0: 注重这个孝，就是父亲让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
1: 当时在李想看来，替父亲顶包，这既是孝顺的表现，同时也是解决眼前这个麻烦相对最好的一个办法。
0: 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我就直接去了，毕竟他是我父亲嘛。
1: 但是现在面对着检察官，李想知道再也瞒不住了，他就毫无保留地将当年发生的事情和盘托出。那么，李想的父亲李金宝为什么让儿子替他顶罪呢？李想也把这个背后的原因告诉了检察官。
2: 当时爸爸，因为酒驾，驾照被吊销了。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他的保险是不赔的。那么他撞伤一个人，他要面临高额的赔偿，家里可能觉得经济有点负担，有点重。那么经过家庭协商以后，由儿子来顶罪。
3: 因为当时案发以后，大家可能也没有注意到，那么后来呢，就是两个人替换了。那么其他的证人呢，就是他的母亲，那么也是做了这个假的证明，证明是他儿子开的，不是他父亲开的。
1: 李想一家人对法律了解的不多，但是他们知道，没有驾驶证，出了事故，保险公司是不赔的。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所以他们就想出了这样一个自以为稳妥的办法。
2: 是侵犯了法秩序的公平，就是不能有顶罪这个行为，不管谁给谁顶，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1: 鉴于李金宝有重大作案嫌疑，检察机关依法对他采取了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李金宝，
4: 什么样一个人？怎么被撞在哪里的？
5: 撞在我那个建那个旁边那一是一个桥边，我这是行驶过程，后头就是一个脚撞的。
1: 根据李金宝的交代，当年的确是他临时挪车，忘了拉手刹，才发生了事故。在确认撞人以后，他第一时间将儿子李想喊了过来。
4: 那你怎么想起来让你儿子给你顶包的呢？
5: 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父子俩也没什么事情啊，我也跟文盲差不多，学历不高，父子俩又不是外边的，外边也不会顶，父子俩是没事的，我这样想的。
1: 李金宝的供述和此前李想讲述的经过基本吻合，他还亲口证实，当年提议让儿子顶罪，就是自己的驾照早已被吊销。
3: 是不是跟这个检举信说的一致的？就是。
1: 而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检察机关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检测，经过司法鉴定，该车辆符合技术标准，并没有发生气刹系统失灵的情况。发生溜车的原因，应当是李金宝驾车起步时操作不当、未拉手刹所造成的。通过多方调查，检察机关最终确认，当年因过失致人死亡的不是李想，而是他的父亲李金宝。这桩被隐瞒四年的真相终于得以确认。另外，当年知道真相的除了李想父子，还有他的母亲。可是李想的母亲出于整个家庭的经济利益的考虑，她也没有说出真相，让儿子李想替父亲顶了罪。
2: 我们其实反思这个案子，我们觉得可能对这一家人来讲，他对于保险诈骗这个当时的认知是比较弱的。被害人已经死亡了嘛，当时这一家事情只有这一家三口知道啊，怎么报警的，然后怎么互相之间联络的，只有他们一家人知道，所以他们一商量这事儿就按下了。
1: 事情重新调查清楚以后，对李想来说卸下了心里的包袱，他感觉到格外的轻松。
6: 那这五年期间，你跟爸爸有就这件事情交流过吗？
0: 没有，从来没讲过。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心里这五年来一直是心里的一块石头。反正出了这个事情，我感觉浑身轻松多了，不太像以前就是提心吊胆的过程。
1: 案件终于真相大白，检察机关认定李金宝才是实际肇事者。检察机关除了以过失致人死亡罪重新起诉李金宝以外，还以妨害作证罪、包庇罪等多项罪名起诉了李金宝和他的儿子李想。今年4月17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了原审判决，对这起案件重新作出判决。被告人李金宝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0: 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被告人李想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9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1: 这个案件也告诉我们，在交通事故中，可能一步错，步步错，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照之后，又进行驾驶，导致了人员的伤亡，又找家人进行顶包，一步错导致了后续家人也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 他当然也不懂，因为在看守所里面见我的时候，就是我爸，他说他对不起我，因为当时我内心也是比较难过。我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种话，因为我父亲他脾气特别大，我从小就怕他，所以他会讲的话我有点不适应，因为特别的难过呢，在看守所里面讲的，我也没有怨过他，但我想着做都做了，为自己做的错误要承担法律责任嘛。
0: 李想最初的选择没有让父亲真正逃避法律的制裁，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不过真相大白以后，他内心里多年来承受的重压也终于卸了下来。
2: 因为我感觉终归是纸包入火，不管过去多久，只要有点线索，人家都会追查到底的。趁现在年轻，为自己犯了错买单还不晚。
3: 不要觉得做一件错事当时没有发现，只要有人知道，做了就会有人知道，有人知道他就会有风险，最终法律他一定会给出一个公平的判决。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江苏扬州市开发区检察院日前发布了这样的一起案例，在一场看似热闹的赌局的背后，隐藏着用于出老千的窃照设备，让每个踏入赌场的人

0: 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0: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0: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深谷制作的工序杀青。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